0: 目的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者危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1: 与此同时，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牢抓实三秋机械化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通行顺畅。
1: 安徽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下周一，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本周五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本周六到下周一部分地区有大雨。在气温方面，今天到下周一，江北最高气温24到29度，江南30到33度，局部35度以上。
0: 好的，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节前专项整治第一波次集中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为双节的出行保驾护航。同时，交警介绍，近期将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查处行动，重点对酒醉驾、涉牌涉证以及飙车炸街进行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1: 为了解决老百姓晒粮难、占道晒粮不安全的问题，亳州市利津县永兴镇统筹全镇资源，把镇政府以及全镇12个村社区的停车场院内空地全部对外开放，免费给群众用来晾晒粮食。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9: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

0: 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0: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启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6: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我是主持人远航。明天开始啊，中秋节的假期呢如约而至。中秋节假期过后啊，下周一到周三我们再上3天的班呢，就会迎来国庆假期。那中秋和国庆假期接踵而至。中秋节啊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不调休。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这是今年下半年最长的一个假期组合，也是大家走亲访友出游放松的好时候。不过啊，假期出行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公安部交管局呢，在前几天呢，已经对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研判，指出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严重违法肇事，冷暖空气交替频繁等突出风险。特别是国庆假期，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免费通行高速公路，潮汐式大流量将会给道路通行带来一些严峻的考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周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周警官呢围绕假期安排高速出行，还有城区的一些避堵的策略，以及雨雾天气出行应对等等这些话题，为大家送上一份全面的双节出行安全指南。周警官，今年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的安排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哈，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是中秋，那10月1号到7号呢7天的国庆假期，那请您来介绍一下假期当中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
7: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中秋假期期间高速呢它是不免费的，只有在国庆节的假期里面呢，也就是说十月一日的零时至十月七日的二十四时，对于这个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实行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大家一定是要区分清楚，那中秋三天走高速公路呢是要正常收费的。
6: 其实关于这个怎么走啊，怎么上高速呢，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春节啊，或者说到了这个七天的小长假免收通行费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说。那接下来我们请周警官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免费的时段具体怎么样来算。
7: 那和以往呢也是一样的，高速公路免费是以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不是以驶入时间为准的。如果说临近免费结束的时间了，那大家还在高速公路上面，来不及出口的话，也可以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呢再重新驶入，避免产生额外的费用。对于 ETC 车道在免费期间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需要用人工抬杆。
6: 周警官，公安部交管局对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研判，指出了五大突出风险，像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严重违法肇事以及像农村地区务农务工集中出行，还有冷暖空气交替频繁，这五大风险当中啊，哪几个是我们驾驶人最需要注意的？那另外呢，结合我们亳州本地的出行特点，请您来介绍一下。
7: 结合到亳州这个皖豫的交界，探亲与短途旅游叠加等等特点，高速流量呢确实也会出现一个激增的情况。加之这个探亲旅游客流的交织，农村集中出行这三类风险呢是最值得警惕的。同时呢，冷暖交替带来的大雾降雨天气风险也是不能忽视。亳州作为这个皖北的门户，省际车流交汇，小刮蹭呢就容易造成长距离的缓行，像市区里面的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和商圈人流车流集中，抢行违停现象呢也会多发。农村地区走亲访友增多，国省道穿村路段行人电动车横穿道路的情况呢时有出现，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的风险呢也是同时并存，加上气温起伏，清晨容易起雾，局部会有降雨，路面呢湿滑，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像这个超速呀、疲劳驾驶呀等等这种违法行为呢，也是会进一步的放大这些事故的风险。
6: 周警官，根据我们交警的往年的经验和今年的特点，像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我们的这个出行高峰它会分别集中在什么时候，以及按照我们亳州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什么方向是比较集中一些的？
7: 出行的这个高峰时段呢，会从9月25日中秋节高速的流量呢就会开始增长，9月30日会达到一个大幅的增长。那10月1日呢会达到出行流量的一个顶峰。假期初期高速公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流量会比较大，返程的时候呢则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流量会比较大。返程的高峰会集中在10月6日的下午到10月7日的全天，七日下午的14点至20点，就是到晚上的8点，这是个时间段压力是最大的。假期的3日至5日车流会相对比较平稳，以市区周边的这种短途旅游和走亲访友为主。
6: 可能在这个中秋假期当中，有些朋友会有一些安排啊，都是市区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游。那到了这个国庆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安排要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在这些时段和路面以及每天的什么时段路面压力会最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倡这个错峰出行啊，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在这些时间段当中，或者说在这些路段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到错峰出行？
7: 对于高速公路和国省道来说呢，早高峰它会是在上午的8点到12点，晚高峰呢是会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钟。那市区的景区以及商圈呢，高峰会集中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晚上的9点。建议大家尽量是要提前出发，避开中秋节当天以及30日下午和10月1日上午，返程呢优先选在10月5日、6日的上午，避开7日下午的返程高峰。10月1日如果是必须要出行的话呢，也尽量早一些，在早上6点钟之前出发，或者是中午12点钟以后呢再去上高速。对于市区游玩，我们建议啊优先去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这些，然后出行前呢看一下导航以及官方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6: 像我们假期出行前，我们说了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啊，比如说像车辆的检查啊、路线的规划、应急物品的储备等等。那特别是对于一些自驾长途出行的家庭来说，周警官，他们出发前最应该检查车辆的哪些部位？
7: 自驾出行呢，出发前就是需要做到的三件事情，就是查车辆、看天气以及规划路线。长途自驾重点检查的是第一个是轮胎、刹车系统、灯光、防冻液、玻璃水等等的车况，去查看一下胎压磨损情况，有没有鼓包裂纹，检查一下刹车油、刹车片以及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双闪灯。除此之外呢，这个秋季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也要避免水箱出现故障。另外就是车上还要准备好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灭火器、简易的维修工具等等。再有就是要提前查询天气预报信息，留意雨雾的预警，规划好备选路线，避免走到拥堵路段采取临时调整。同时呢，提醒大家长途开车一定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千万不要带着疲劳上路行驶。
6: 周警官，预计像珠三角啊、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啊，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呢将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啊，这是交管局发布的。那亳州境内的高速公路哪些路段啊在假期的期间呢最容易出现拥堵？比如说像我们亳州境内的宁洛高速、吉广高速、阎洛等等，那哪些点位啊是传统的这个堵点，就是我们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些哈。那么拥堵的主要原因啊集中在哪些方面？
7: 亳州辖区境内呢，高速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这个G36宁洛高速蒙城段至亳蚌交界段、刘小吉枢纽段，其次呢是G35济广高速的亳州枢纽、立德枢纽段，两条高速交汇匝道呢也会变道比较多，然后 G1516 阎洛高速亳州枢纽至永城段的车流压力也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拥堵的主要原因呢是有三个，一个是宁洛是长三角的这个连通中原的一个大动脉，过境的车流量非常的大。第二个呢就是亳州的高速大多为双向四车道，道路呢比较偏窄一些，车辆频繁变道，那么轻微的事故呢也会引发拥堵。第三个就是服务区、收费站、枢纽匝道进出车辆减速，会形成一个车流的瓶颈，然后导致车流就是行驶变缓。
6: 所以说这个也是多方面的原因哈。
7: 是的。
6: 那像高速公路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个拥堵缓行的时候呢，很多驾驶人会着急啊，频繁的变道啊，在几条车道之后之间来回的切换啊，就寻找一条我觉得比较快的这个车道啊，甚至呢是占用应急车道。我们说啊，这些行为在高速公路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危害？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实遇到了这个没有那么通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说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了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速度的保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7: 拥堵的时候呢，如果频繁变道穿插加塞，那是极易容易发生刮蹭追尾这样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则会进一步的加剧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占用应急车道呢，也会堵塞救援的通道，危及事故伤者的生命安全。正确的做法就是遇到前方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保持好安全车距，依次排队通行，不要来回的穿插变道。看到前方的车流放缓的时候呢，就要松油门去进行减速，不要临近到车跟前的时候才去急刹车。如果说发生轻微的刮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快的挪到应急车道里面，打开双闪灯，摆放好这个警示标志，人员呢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再进行报警处理。千万不要在行车道里面呢长时间的停留，或者是人坐在车里面去等待，防止发生二次事故。
6: 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严禁占用。但是今年春运期间呢，安徽多地交警呢曾经试点允许部分路段临时借用应急车道来通行。那周一警官，像应急车道啊，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弹性的开放？就是还有我们这个驾驶人呢，在开放的情况下，怎么样去识别哪些路段是允许去借用的？那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哪些细节的问题？
7: 应急车道的弹性开放呢，是只有在高速交警根据现场大流量的情况下，通过路面的电子显示屏、路边的交通标志、广播提示明确的进行公告，才允许临时的借用。不是所有的路段呢都可以使用。大家一定在路面的时候要看一下路上的可变情报板、道路的提示标志。没有进行提示的路段呢，应急车道是不能随意占用的。即便允许临时借用，那么也要遵守通行的规则。第一，就是在只能是在指定的路段内借用，驶出该路段以后就立刻要回到正常的行车道里面。第二，就是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或者休息。第三呢，遇到警车、救护车等救援车辆的时候，必须立刻进行避让。大家一定是要记住，弹性开放是应对大流量的临时管控措施，不等于可以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没有官方提示，占用应急车道呢依然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会被抓拍以及处罚的。
6: 之前啊，周一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期话题是智驾的边界与责任啊，就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现在很多车辆呢都配备了这个驾驶辅助，那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去说一下哈。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是多次提示说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全程不能够脱手和脱眼。那假期当中高速车流量会比较大，路况复杂，那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要升级一些了哈。
7: 是的。
6: 那周一警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拥堵的路段去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隐藏的风险？
7: 首先呢，还是要明确一下，辅助驾驶呢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必须是手握方向盘，眼睛呢要紧盯路面，随时做好接管车辆的准备，千万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分心玩手机。假期高速的车流量更大，频繁变道加塞，像这种突发的状况会比较多。辅助驾驶系统呢，识别能力有限，遇到这种缓行路段的时候，前车会频繁的启动车辆以及停车，那系统呢，它可能存在反应延迟，遇到前车急刹或者是车辆突然加塞的情况，系统有可能就会识别不及时，不能准确的进行操作，很容易引发追尾风险。所以说，在高速的这种缓行路段以及拥堵路段，雨雪雾天气，匝道的出入口，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关闭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人工的操纵车辆，千万不要以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松警惕。驾驶员呢永远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8: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9: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0: 好，知道了。
9: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0: 好好，我知道了。
9: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0: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9: 可是
1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1: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0: 哎，接。
1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3: 饭菜都要凉了，
1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3: 你到哪儿了？
1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5: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3: 老公，你到哪儿了？
1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4: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17: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4: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17: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4: 嗯，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17: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

0: 倒车的时候被撞。
1: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3: 守望午夜，
2: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周毅警官来聊到啊，假期高速通行的注意安全事项。那周警官，高速上我们经常说发生事故啊，或者说这个车辆的故障，我们必须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和及报警。其实前两天我还看这个视频，这个他给交警打电话啊，说要上这个到这个车上去拿一个这个小孩的衣服，这个车呢是坏在了这个道路中间。交警在电话里大喊说立刻到护栏外面啊，刚到护栏外面，那个小车后面有个大车直接砰给他撞走了。
1: 很吓人。
0: 哎，对，那这九个字我们说具体怎么样来操作，有哪些注意的细节问题？
1: 首先我们来说车靠边，车辆呢在能移动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尽量挪到应急车道里面，打开双闪灯，如果确实无法移动也要保持开启双闪灯，在来车的方向150米以外去放置三角的警示牌。第二个呢，像人撤离，就是指所有驾乘人员立刻离开车辆，走到高速公路护栏外面的安全地带，绝对不能停留在车内，也不要在车道上面逗留，或者是去查看现场的情况。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更加的致命。然后呢就是急报警，急报警就是要拨打110-122或者是12-122高速报警电话，说清楚高速公路的名称、方向、公里、桩号，简单的把这个事故的情况呢做一个报警的时候一个简单的介绍。千万注意的就是一定不要在车内坐着等待，一定不要在行车道内去查看现场的情况或者协商赔偿的情况，也不要站在车的后方去查看车况，千万人一定是要及时的撤离到这个护栏以外。我们真的是再次的强调给大家。
0: 是的哈。之前也看过一个事故案例，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协商，在那个行车道里边，然后呢，就是一辆车开过来，直接啊把几个人这个二次事故啊撞得都很厉害，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啊注意。那亳州交警呢，在前几天呢也是发布了假期易拥堵的路段提示，市区十大易拥堵路段，包括啊像魏武大道啊和光明路交口，以及和人民路交口，还有耀都西宜大道的交口。那这些路段啊为什么会容易堵，还有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出行的话，在假期当中啊怎么样选择路段，有没有这个时间啊或者说路段上的选择的一些啊这个
1: 方法
0: 或者说一些小窍门。
1: 这些呢刚刚提到的区域都是我们城区的核心十字路口。假期商场、餐饮、游玩人流集中，车流呢人流叠加的情况，信号灯路口容易排队。高峰集中会集中在每日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这个时间段。建议市民朋友南北方向尽量的去避开魏武大道，改走汤王大道和建安路，东西方向呢尽量的避开。

0: 这个影响我们这个之前也聊过哈，还有就是我们市民在进出城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替代的路线。
1: 大洋桥呢封闭施工，那就少了一条跨河的通道，车流全部向临津渡大桥、汤王大道、建安路隧道汇集，造成了药王大道、汤岭北路进出城节点的一个这个缓行加剧。进出城替代的路线呢有跨河，我们可以优先走这个临津渡大桥、汤王大道、郭河大桥以及建安路隧道。北部进城车辆尽量走建安路、汤王大道，避开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叉口。对于这个老城区的北部呢，尽量的去减少跨河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交管部门呢也已经动态调整了这个交通信号灯的配时，途经此处请减速，不要加塞抢行。
0: 那另外假期期间的高速的情况我们说完了，那接下来聊一聊像这个高铁博洛南站以及南万达方圆会商场，还有我们各大景区周边的道路呢，车流量也会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集中的情况。那在这些区域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停车和通行呢？那我们交警部门在这些地方啊，有没有这个划定一些临时的停车区域？还有就是我们接送旅客的车辆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呢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洛客平台需要即停即走，禁止长时间的等候。长时间待客的话呢，要进入到地下的车库里面去。像南万达、方圆会可用的商场停车场以及周边会有这个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车位紧张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在这个化戏楼、曹操运兵道等老城区道路比较狭窄，景区周边设置的远端停车场，大家可以进行停放车辆，禁止在这个亳州的老街、沿河路栈道停车。部分时段呢，我们还会进行一个临时的管制。提醒大家接送人的时候一定是要即停即走，不要在路口、消防通道去进行违章停车，尽量的进行远端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入景区。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其实这个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提示说了，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假期期间啊，我们亳州交警部门对酒驾的查处力度是怎么样的？
1: 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亲朋好友聚餐增多，酒醉驾的风险也是会有一个显著的升高。亳州交警将会加大在夜间餐饮娱乐场所的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的这个酒醉驾的查处力度，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为了自身和他人安全，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聚餐聚会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并且呢对身边的朋友进行一个劝诫，拒绝酒后驾驶。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即将来临，那亳州交警在交通安全方面管理方面啊做了哪些部署和安排？
1: 针对双节假期呢，亳州交警也是做了多方面的部署。一是提前研判路况，发布两公布一提示，梳理高速、城区、国省道的易堵点，公布绕行方案。第二个呢是加强重点路段的警力部署，像高速进出城的要道、景区、商圈安排了执勤的警力，快速处置事故以及拥堵情况。三是强化重点违法整治，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违法行为。第四个呢就是做好恶劣天气应急处置，针对雨污天气联动高速部门、路政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第五个呢就是畅通报警求助的渠道，对于事故以及故障车辆可以拨打110或者122，保障群众的出行求助可以快速响应。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广播、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方便大家出行的参考。
0: 好的，感谢周毅警官的上线解答。那结束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2: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4: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5: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6: 我宣誓，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5: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7: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4: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明白没有？
10: 明白。
9: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8: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2: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4: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啊、哦，

0: 啊，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6: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7: Il Wuxinxi, comunque l'ottima pratica.
8: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9: 闭目静养，
8: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9: 一首丹田。
1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天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1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大家可能会发现哈，周末的这个自助洗车场水枪声是一片，不少的新能源车主啊，就把车开进去，从车顶冲到车的底盘，顺手呢把这个充电口的盖板啊也给冲个透，车是洗干净了，账单可能一周后才到哈。那么给新能源洗车这个事儿哈，油车时代的经验一半啊都是不实用的，水枪没变，车上怕水的东西啊却变了。首先就是充电口，全车最怕水枪的三秒。这个先说最贵的一个哈，就是有一位车主在洗车的时候用水枪直冲这个慢充口，当时就是看着没事儿，然后下一次充电的时候，这个车载的充电机直接烧毁了，然后换新件报价达10000上下。这种其实不是个例哈，就是2024年有这个车主拿着高压水枪对准充电口去冲洗，然后从这个密封圈缝隙进去水，然后车子这个报绝缘故障，光维修就花了8000多。然后他们这个也有人说就是冲过的这个冲过水的快充口当晚充电就提示哈接口故障，然后进店检查是接口内部进了水，然后修的话就可能700-800。
1: 厂家呢标的是 IP67 防水，挡的是雨水和潜水浸泡，那挡不住呢持续的高压水柱。自助洗车机的压力呢普遍会超过80帕，对着充电口呢喷3秒钟，水就可能啊会穿过密封圈。充电口下方呢还有排水孔，被泥灰堵住的话呢，积水会直接泡着高压端子。正确的做法呢很简单，盖板关紧，周围用拧干的湿布擦，不要对准冲，也不要拿湿抹布呢往里边啊使劲的捅。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底盘和机舱啊，不能按照油车那套来进行冲洗。
0: 对，这也是第二个高发区的一个，就是底盘和前机舱哈。有车主用水枪去冲底盘，然后开出去没多久，故障灯全亮了，车在路上直接熄火了。到店检查，这个电池接口的密封圈已经老化了，就被高压水流哈压进了这个缝隙引起的短路，光这个电池部分就可能就得3000多。然后前机舱里因为它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控系统啊、高压线束啊、包括空调压缩机啊全挤在里边，接口的这个防水等级啊比电池包低得多。有的车主充完机舱第二天启动就报这个电控故障，然后拖车进店可能就得500-600，然后想清理机舱的话，一把毛刷加一个喷壶其实就够了。
1: 是的，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洗车前30秒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啊？首先就是充电口的盖板关紧，密封圈的没有裂纹，还有就是车窗、天窗全关，钥匙呢放离这个离车远一点。那另外呢，车机里啊找到洗车模式打开，水枪呢离车身30厘米以上，压力呢调到中低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洗车模式呢，其实它并不是摆设。
0: 对，其实就之前有一位这个车主哈，他是深蓝 S07，然后就进了自动洗车房，锁好了4个车门，突然全部弹开了，就直接卷进了这个滚刷，然后车自己修，还要赔洗车房的设备。就原因是没开洗车模式，水流的这个信号干扰了这个感应门把手。
1: 这笔糊涂账啊，最扎心的是厂家那句解释，没有进入洗车模式造成的损坏不在保养范围内。特斯拉的官方清洁指南呢也是同样的说法，进自动洗车房之前呢，先去车机里啊确认洗车模式开没开，这个动作呢不要省。
0: 哎，是的。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洗洁精啊，它其实是一把慢刀子。还有个不起眼的坑，拿洗洁精的洗车，洗洁精的 pH 值呢在9-10，属于碱性，洗一次晾一次，多洗几次，那车漆表层的清漆呢就暗下去了，密封条呢也已经开始发硬了。车用洗车液啊讲究中性 pH 值呢7左右，对漆面和橡胶件呢都温和，几十块一瓶能够用大半年。那这个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他选择的一款这个产品就不错哈，关键是要看网上的一些测评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的去啊找一些这个测评哈。
0: 其实新能源洗车它是有几个禁区的哈，跟大家说一下。一、水枪禁区，就充电口、底盘的电池包、前机舱还有传感器和摄像头。洗车前呢关盖板， 关天窗，开洗车模式。洗车液包括这个选中性的，别用血精和洗衣粉哈。万一进水了，别启动，别充电，先断电，找专业的技师。然后自动洗车房的话，先确认车型能进，然后洗车模式打开，咱再进。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来自韦礼安的《风景就曾安》送给大家。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最近呢，有网友就说了啊，这个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关于车的测评，顺便了解了一下车市的行情，也去了一些 4S 店啊，就是了解这个车的价格。他说呢，听到了各家销售给的报价之后呢，还是有一些震惊的。怎么回事呢？像雅阁裸车124,800，凯美瑞落地131,600。轩逸终端62,000，卡罗拉一口价79,800。他说啊，要知道这几台车放在一年前的时候呢，可没有销售能够这么干脆的报价。
1: 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数据哈，就和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些年日系车它在华市的一个占率哈，就是2020年是23.1%，2023年就跌到了15.8%，2025年就9.8%，2026年只剩下8.7%了。就5年时间，从1/4变成了不到1/10。而价格暴跌是只看结果，并不是原因的哈。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聊的这5款车，以前都是普通家庭的首选车型，现在要入手，真不能只盯着价格看了。
0: 首先，我们来说日产轩逸，一个品牌呢靠一款车型撑起门面，轩逸呢就是这样的车。2025年，日产车系呢在华销售达到65.3万，而几乎一大半的销量呢都是轩逸。要知道，2018年的时候呢，日产年销量达到了156.4万台，终端报价6.2万。那其中呢，经典安心款指导价呢才79,900，价格低得不敢想象。但是问题啊就在这儿，能够给出这么低的价，就是因为它是老平台生产的车型，后悬挂呢还是扭力梁，车上没有辅助驾驶功能，中控屏呢只有7英寸，和店里摆的新款呢是两代产品。那如果说啊您听信销售的话，以为卖到了轩逸啊，这个实际到手的这个是十几年前啊那款轩逸的延续款。
1: 其实这样的老款车比较适合预算很有限，而且打算开很久不换车的用户哈。那些追求结构安全、车机和乘坐质感的普通家庭就不太适合推荐。第二款车是丰田的卡罗拉，2026款的先锋版，一口价是7.98万，指导价是11.88万，足足打了6.5折。这款车它的后悬挂采用的是双横臂独立的结构，L2级的辅助驾驶也是标配，全速自适应巡航和车道居中都是有配的，安全气囊6个，同样是10万以内的价格，相比轩逸的那个扭力梁加零辅助驾驶，卡罗拉这一点倒是比较实在。
0: 但是问题呢，就出在了动力上，搭配的1.2升的涡轮增压是小排量的特供动力，在同价位的自主品牌车型里啊，它的车机和配置呢，直接落后一大截。要知道，丰田的优势呢，本身就在混动利润池和品牌的惯性上，但是这两样在这台8万块的家轿上没有帮上什么忙。这样的车啊，对于现在追求高性价比的家庭用户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1: 包括这个本田雅阁哈，就是了解的行情是舒适版指导价17.98，现金直降5.5万，然后裸车的话是12.48，落地大约是14.15万。其实听这个销售的意思，这款车燃油版在店里库存是超过60台，而且每台车它都只能靠着厂里的季度返点儿来维持薄利。不过整车长度是达到了4,990，轴距的话是2,830，是这五款里边最长的。搭载1.5升的涡轮增压，192马力，260牛米，动力和尺寸都是在线的。
0: 此外呢，舒适版是没有配备辅助驾驶功能，要加配置才有。不止燃油啊，这款车的插混版的销量也不行，近一年呢，全国只卖了4,476辆，占总销量3%，保有量呢非常低。问题呢就出在配件供应不足和软件更新慢之上。买这台车的用户啊，基本上都是图合资车的口碑，不过它的车机慢以及销量低都说明了问题。那普通家庭使用性呢，实在是不高。
1: 是的，继续说的是丰田凯美瑞哈，这款车其实配置不弱，标配 L2 级的辅助驾驶和10个安全气囊，后悬挂是双叉臂独立结构，搭载2.0升发动机，油耗是5.81升，是同级车里最省的。
0: 2026款精英版的指导价呢是17万1800，优惠呢56500，裸车呢11万4300，落地13万1600，创下十年最低。要知道啊，这款车三年前的落地价呢都在20万以上，是当年不少人求而不得的车型。
1: 嗯，是的。其实便宜哈是真便宜了，但是需要用户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二手车商他收凯美瑞的时候，参考价是现在的新车的成交价，不是三年前的价格哈。现阶段花13万买一台新凯美瑞，然后开个三年又能卖多少呢？答案其实都很清楚，不是说这款车对于普通家庭的性价比不高哈，而如今的车市的竞争激烈，和凯美瑞同价位的燃油车、电车太多了，有更适合的家用的一个车型可选，就没必要把预算砸在一台保值率不高的车上。要是打算开到报废的话，不看残值，那就当我们没有说这个事儿啊。
0: 属于当年20万级别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本田 CR-V。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两点之一呢，就是保值。但是如今啊，这张底牌也正在失效。
1: 嗯，其实官方的优惠幅度达到6.4万，指导价是18.59万到24.99万，终端低到了13.79万，空间和动力还是没变哈，和凯美瑞一样，就是不保值了。而后备箱627升的空间是这五款里面最大的，就是还能选七座，搭载1.5升涡轮增压，193马力，243牛米，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带横向的一个稳定杆。
0: 根据汽车流通协会9月份发布的8月保值率报告里边，本田呢三年的保值率是49.6%，环比下跌1.9%，是合资品牌里啊跌的最多的。以前啊，我们老是说这个日系车呢是合资车型里面最保值的，现在看来，在国产新势力车型的冲击下，燃油车呢不仅价格受影响，关于燃油车一系列的辉煌也都在消逝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买什么样的车啊，真的不是说光是眼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也要考虑到这个啊未来。当然我觉得这个买车呢，就大家更多的是看重自己的这个口味，就每个人的口味可能不太一样啊，像这个有的女生可能喜欢颜色，
1: 对，
0: 颜值
1: 的内饰啊，包括就是它的这个操作感呀、
0: 啊，
1: 操作感可不是男生口中的操控感。
0: 哎，但男生呢，可能就喜欢这辆车的这个动力啊，性能是怎么样的？
1: 对，是
0: 的，可能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更讲究的是这辆车带给自己什么样的驾乘体验哈、啊。
1: 嗯，对。
0: 当然，我觉得啊，就是买一台车啊，它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值得去深度考虑的一个事儿哈。这两天我也在看那个网上的有一些那个车，哎，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嗯嗯。
0: 但是想一想，好像我也不太那么需要。就买一辆代步车吧哈，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比如说像这个下雨天的出行啊，也是非常重要哈。
1: 是的，
0: 好的，那雨天路滑，所以说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路上的注意到交通安全。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 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新晋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原沙洲、原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佳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友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 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两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覆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日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谎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谎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谎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壁鼠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1000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

0: 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儿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元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1: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2: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
1: 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3: 还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2: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来了，
1: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0: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0: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1: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0: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
0: 嗯，
1: 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0: 哎，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1: 选一个拿走。
0: 对，
1: 好吧。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0: 嗯，
1: 做木工。
0: 什么？
1: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0: 哦哦哦哦哦，
1: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那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个木头的香味，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0: 一个东西。
1: 对，一个东西就行。嗯，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个剪影。
0: 嗯，
1: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又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0: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1: 啊，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0: 嗯，
1: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
0: 嗯，
1: 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0: 不是二哥的，3D 的。
1: 对，选张飞那一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0: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1: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
0: 嗯，
1: 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有几个棱面。
0: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1: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啊，
1: 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0: 哦，这样。
1: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0: 他属于是18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1: 嗯呐，啊，
0: 嗯。
1: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0: 哎，我好像是
1: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粘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它的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0: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1: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0: 嗯，
1: 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
0: 嗯，
1: 啊，知道吗，
0: 嗯？
1: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0: 啊，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1: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0: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1: 我做的是鞭子，
0: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1: 槽。
0: 对，然后
1: 刻一个槽出来啊，
0: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1: 对对对对，

0: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1: 对，那绳呢，还得选哪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0: 对，
1: 那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儿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0: 嗯，
1: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0: 啊，对对对对，
1: 编几段，有的人就编几段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0: 对，
1: 黑色的，啪啪轻响，抽人特疼。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1: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0: 嗯，
1: 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0: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1: 嗯，
0: 要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1: 啊啊，对对，
0: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嗯，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1: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0: 水钢。
1: 啊啊，
0: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1: 玉制呗。
0: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1: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0: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1: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0: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1: 我知道呀，
0: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1: 砸呗。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棱角太分明了。
1: 那你们会泡吗？
0: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1: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0: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这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或者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哦，当时就磨，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0: 没有那么的
1: 细的
0: 高超。
1: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0: 嗯，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1: 钩嘛。
0: 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吗？钩过吗？
1: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钩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1: 对，他就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一下，手指翻一下，是这手也勾一下，就那种。
0: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1: 不会。
0: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1: 对，很相当复杂嘛。
0: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儿，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 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

0: 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1: 哎呦，那腱鞘炎
0: 会很痛，会很痛，
1: 啊、
0: 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1: 那个嘛都会啊。
0: 那勾脂是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1: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
1: 嗯，
0: 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1: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0: 嗯，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勾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0: 嗯、毛线的吗？
1: 啊，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
0: 嗯，
1: 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0: 这个你会，
1: 这我在行，
0: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
0: 嗯，
1: 是一条的，你把那个风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
0: 嗯，
1: 它那个东西呢，它一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嗯、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0: 哦，要磨一下哈。
1: 对，要磨尖儿、嗯、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嗯，就在那直接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有一股香味儿、
0: 嗯。铁杵磨成针是吧？
1: 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倒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
0: 嗯、
1: 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小的话、
0: 嗯、
1: 对对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0: 会咬人的是吗？
1: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
0: 嗯、
1: 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倒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
0: 哦，
1: 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
0: 哦、黄鳝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1: 哦，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0: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抹鸡了狗粮？
1: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
0: 嗯，
1: 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洞里面就往外滋水、
0: 嗯、
1: 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
0: 嗯，
1: 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0: 有点像癞蛤蟆，
1: 那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
0: 哎、
1: 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
0: 哎呦哎、
1: 黄鳝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记忆高超啊，他就能摸着是什么洞什么洞。
0: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1: 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0: 对，那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1: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什么神奇，真是，哎呀。
0: 那你怕青蛙吗？
1: 不怕呀，那青蛙都在手上玩、
0: 哎、你怕癞蛤蟆吗？
1: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0: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1: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
0: 嗯、
1: 青蛙是跳。
0: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1: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0: 我的妈呀！
1: 但它就是长得丑，它没办法，爹生娘给的。
0: 嗯，
1: 你没办法，你但是它是个异虫嘛，它吃虫嘛。
0: 嗯，
1: 是吧？它虽然说反应很慢，但它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扇贝。
0: 哎，我见过就是。所谓叫金蝉哈、啊，
1: 嗯，
0: 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1: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0: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
1: 连绵不绝哈，
0: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1: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哈。不让你摸，这是
0: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1: 对，
0: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1: 哦，对，
0: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了它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它那么丑了。所以说，人家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它就好点，你知道吗？
0: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1: 啊，
0: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专
1: 恶心
0: 人。就很难受，
1: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
0: 寓意，嗯，
1: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0: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1: 那个不算吧，
0: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1: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我
0: 也没有听过，
1: 它那呱呱呱。
0: 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1: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就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也有点像。嗯，
0: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1: 鳝，嗯，
0: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1: 做好的行。
0: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1: 啊。
0: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不能看，
1: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0: 嗯嗯。
1: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0: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1: 哼，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0: 嗯，
1: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0: 嗯，
1: 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0: 可以吸口气进去，起毛，
1: 起好长的毛啊。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孩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0: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1: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0: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侄子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
1: 嗯，
0: 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1: 嗯。
0: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1: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啊。
0: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叔叔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1: 问懵了，哎，那是。
0: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估计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那我说不出来。”他说：“那你看点书吧。”
1: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0: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1: 交换知识。
0: 嗯
1: 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0: 啊，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家发个消息。我说你天跟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1: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0: 嗯，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
1: 嗯，
0: 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
1: 嗯，
0: 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
1: 嗯，
0: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钱。
1: 本身其实是5块，
0: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1: 好，
0: 真的是6块的，
1: 真便宜1块啊。
0: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1: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0: 对对，他说又省1块。
1: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词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
0: 嗯，
1: 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0: 木兰词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1: 对。
0: 嗯，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1: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0: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1: 嗯，
0: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1: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0: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1: 我是漏网之鱼。
0: 嗯，对对。
1: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嗯，
0: 对。
1: 你网出了知识啊。
0: 嗯，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1: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哦，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0: 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1: 我不会。
0: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
1: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0: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词呢？因为
1: 就爱背古诗、啊，
0: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1: 我是经常停下来，咱背不全都啊。
0: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1: 嗯，
0: 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1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1: 理智的女性，
0: 嗯，
1: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0: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1: 哎，
0: 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1: 选的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0: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3个选择题， 然后呢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啦先流放，就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这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1: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0: 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1: 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0: 没有。
1: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哈，大家搜一下啊。
0: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1: 对。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LOL， 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1: 英雄联盟。
0: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1: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0: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1: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0: 五个人一组。
1: 哎，对。
0: 啊。
1: 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0: 会
1: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0: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1: 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0: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
1: 你说哈、
0: 啊？就
1: 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0: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儿抽风。
1: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耶咦。米汤吧，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这么啊、哦？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0: 嗯。
1: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
0: 嗯。
1: 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你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那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0: 自己做。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5: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1: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0: 李老师，
1: 理科。好吧。
0: 哦，
1: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0: 啊、哦、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啊。
0: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
1: 嗯，
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了、
1: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
1: 嗯，
0: 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1: 哦，
0: 嗯、
1: 你看了吗？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0: 嗯。
1: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0: 对对对。
1: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0: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阿华，是刚刚播路你播路况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0: 哦哦哦。
1: 雷忘了吗？
0: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1: 所以我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1: 这位朋友说我
0: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1: 嗯，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0: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1: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只能这样解释了，
0: 为母则温、
1: 哎、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嗯
0: 嗯，
1: 静如处子，嗯，动如，嗯，
0: 动了之后呢，这个麒麟，嗯、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
1: 嗯，
0: 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1: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这就行了吗？
0: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1: 是吧？
0: 嗯，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1: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
0: 嗯、
1: 上百万都行啊、嗯。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
0: 嗯、
1: 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1: 做摸着呢。
0: 对，
1: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0: 卖鞋的，你忘了？
1: 哦，我想起来了，改名了。
0: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1: 哦哦哦，
0: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1: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0: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1: 袜子挺好的呀。
0: 卖袜子。
1: 哦，今天已经雷呀。
0: 打雷了？
1: 打雷了。
0: 哇哦！
1: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0: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1: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
0: 嗯，
1: 大雷大雷啊！
0: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1: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0: 我也是看的切片。
1: 你切完了呀？
0: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1: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0: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的，
1: 都宫里的人儿了。
0: 对，我都本宫啊。
1: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停、
0: 啊、
1: 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只能说
0: 哦，今
1: 天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0: 嗯、
1: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啊、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这就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

0: 给你一杯奶茶吧，
1: 嗯哼，
0: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所以，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1: 哦，
0: 研究吧，
1: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它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0: 对。
1: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0: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1: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5块钱，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5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5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0: 有个星期你不给他5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两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天天给他们两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1颗糖。然后这小孩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2颗糖现在怎么变成1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1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1: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0: 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1: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
0: 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1: 58116八。
0: 对。8551116啊！
1: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
0: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81116，或者是8558136。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1: 那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0: 对，是的。
1: 对，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0: 不是我，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1: 老师。
0: 嗯。
1: 还有身份吗？
0: 没有。
1: 一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0: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1: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
0: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天哪，他40了，他都40多了，他都55、56、60了，他快退休了。
1: 你也没敢咋说，这是。你们敢往上说，这是。
0: 在这胡扯。
1: 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孟。马孟老师。咱上次和马孟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0: 那是2025年。
1: 2022年。
0: 嗯。
1: 马孟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孟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0: 这么多年，这现在来讲的话4年了。
1: 我得看一下到。

0: 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不
1: 记
0: 得
1: 喝。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0: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1: 4年了。
0: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1: 这真的是，
0: 嗯，
1: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0: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40天不显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1: 糖糖毛毛，
0: 嗯。
1: 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0: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1: 真的是感叹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0: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1: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1年，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0: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就
1: 突然之间，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0: 嗯，
1: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是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0: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1: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0: 嗯，
1: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知道，
0: 就能看出来。
1: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0: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1: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0: 啊，好，
1: 然后就
0: 互骂起来了，俩人，
1: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0: 嗯，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1: 是的，这一转眼呀，我已经在这儿。快8年了，
0: 嗯，
1: 我的妈呀！
0: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11年了呢。
1: 我都已经将近10年没上过学了。
0: 哎，是10年哈，真的是，
1: 嗯，
0: 我就是10年，
1: 快10年，9年多。
0: 我是10年，
1: 没有上学了。
0: 我16年毕业嘛。
1: 嗯，
0: 是的，是的。你真是，你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是。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1: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0: 去公园溜达呀。
1: 嗯。
0: 慢慢就会出现了。
1: 对对。
0: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会根据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要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还感觉气质特别好，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1: 大叔吧。
0: 大叔。
1: 感觉像某种美食。
0: 哎呦，
1: 叔吧。咧吧。
0: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1: 嗯。
0: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 你还得描写他，就很
1: 有特点，
0: 对，很有特点。

0: 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1: 嗯。
0: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1: 我会去逛啊。
0: 嗯。
1: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0: 哦，你就是属于，
1: 嗯，
0: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1: 嗯，
0: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1: 嗯，
0: 都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1: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0: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
1: 嗯，
0: 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1: 嗯，
0: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1: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市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0: 为什么？
1: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0: 对呀，
1: 嗯，你不能光吃某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0: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1: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0: 不摄入
1: 无其他，
0: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1: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0: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1: 你得，嗯，对，
0: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1: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啊，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0: 烧
1: 烤。对，以前压根就不，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0: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啊。
1: 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0: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1: 嗯，
0: 要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1: 嗯，
0: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1: 对，
0: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1: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但我觉得很平淡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告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问题就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1: 嗯，
0: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
1: 但
0: 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1: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对，我就是
1: 不完美，
0: 他
1: 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0: 嗯，他会层层加码。
1: 就是，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0: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

0: 西兰花就好，
1: 嗯，
0: 压根儿没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1: 考验你。
0: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1: 考验
0: 你，永远会有这件事情。
1: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0: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嗯，继续，有秘密。
1: 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0: 嗯，不听，不敢听，
1: 不敢难听，把他
0: 信息过来了，
1: 把拉黑了，不敢听是吧？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0: 哎呦，这是。
1: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0: 会在意，但是
1: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0: 还挺多的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1: 好，
0: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雪瑞。

我们向着我们一直黑色的天。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Only you，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2: 哦，有多爱？
1: 爱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2: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观塘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己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智力残疾，之前在商丘看过病，于是呢向村里申请办理低保，但是现在原始材料找不到了。去年9月曾在恒康医院看过精神病的治疗，到12月31号才出院。想问一下，提供这个病历材料，能够办理精神残疾证吗？听说还得本人到现场，但是带不过去，想问一下本人不到可以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村里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5: 嗯，没有。
4: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没有，他说他弄不去的，我得给他好好的说，和你这个神经病也得好好的说，哪能够他不然呢，真是他不去，弄不去，得本人到。
4: 就是他们办理这个精神残疾证需要本人到，是吧？
5: 对。
4: 您可以这样去拨打精神病，精神医院的电话，让他们去，把您家属带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5: 到医院是带不过去，人他这个去见这个到医院吧，他这个证嘛需要他搁那个可能再鉴定一下的吧，估计是再鉴定吧，不然话不叫就不能叫人去。
4: 就是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吗？
5: 也没办法，他这么的要出院念一个的是念一个了。
4: 那之前的这个病例从医院应该也能查询到呀？
5: 那这没那个吧，这该在亳州这个，在亳州那个是个，十八里那里是个恒昌医院了呢。
4: 就是那个病例能用吗？
5: 病例都是年这个11月份出来的，是
4: 就残联说的不能用还是怎么回事？
5: 不对，这没有，那么有的话得本人去，得拿着这个本人去，还得带着带着你的病例，还得带本人去。
4: 是办这个精神残疾人证是需要本人去，还要带着病例是吧？
5: 对啊，本人去。
4: 那您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比如说他不配合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残联他们能不能上门去进行评定，有没有说？
5: 没有。
4: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5: 好，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3: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鲁先生咨询。 说自己呢是低保户盲残，想申请一个盲杖，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鲁先生已经享受2026年度残疾人基本型辅具的适配，为其发放盲用手表一块。襄城区残联呢已向鲁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申领政策，告知其明年可以申请盲杖。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反映，自己呢现在是四级残疾，想要申请重新鉴定残疾等级，对鉴定机构有异议。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市残联呢已经与贵阳县残联进行了联系，那么贵阳县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已与镇村多次联系沟通协调，贵阳县残联将对这个扶贫事宜呢与这位听众进行对接。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与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其中第十一条，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之后，由办证人员核对申请材料齐全且信息属实的予以受理。第十二条中五，各地视情采取相对集中和个别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残疾评定，有条件的地方应上门开展残疾评定和办证服务。第十六条，申请人对县级残联评议有这个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残联申请，经批准之后到市级指定机构重新进行评定。那么申请人对重新评定结果仍然有异议的，可以上省级残联进行申请再评，那么该评定结果为最终结论等相关规定。市级残联呢不提供上门入户评定服务，市级残联复评由市残联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县级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重新评定，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病历等材料到市级残联评残医院进行评定，由市残疾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结合身体状况、病历资料、检查情况等给出残疾类别和等级意见。那么根据关于成立安徽省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亳州市残疾评定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有以下方式：一、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申请，由县级评定机构按政策开展上门评残；二、由家属等陪同协助前往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三、如家属陪同，市残联与贵阳县残联联系对接，贵阳县残联可以协助反映人从贵阳到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好，继续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果说申请律师职业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申请律师职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我们的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一、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现场办理；二、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即通过网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2026年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仲裁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不要挂断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想问一下，现在能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吗？之前办理的能够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能不能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且享受以前的优惠政策？我们来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那么，2015年12月31号之前，对生育一个子女且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领取光荣证。对于2016年1月1号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予发放光荣证。领证夫妻呢，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有关的奖励、辅助待遇。领证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当退回光荣证，并终止享受相关的待遇。此前已经享受的待遇，不予退回。那么是给予每月发放不低于20元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至独生子女年满16周岁止，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提高5%的退休金，企业职工退休时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终身无子女，或者是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后子女死亡不再生育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按100%发给退休金。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独生子女本人及其父母所需缴纳的费用，由县区人民政府予以适当补贴。好，接下来关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1: 我是蒙城这边的，我就是蒙城县的这边，然后我买的商铺。是2018年疫情那年，就2019年买的吧，应该是2019年上的货，然后之后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房屋出现漏水，然后装修好的损失大概有4万块钱左右，也经过那个法院去调解，然后说给给物业费，但是也没有具体也没有一个说法。现在呢，我的房屋又出现漏水，又出现于就是之前漏水的地方。现在还是没有修好，然后第二次又出现一块漏水，两个对角的位置。现在我打1、2、3、4、5，现在来说应该打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了吧，一直是蒙城住建局他们给我发信息，怎么解决，到一直现在没有解决过一次。
0: 就这问题反映过之后，相关部门跟您联系了，联系有没有说给出这个解决方案呢？
1: 他们就是联系之后，他们就会给我发一个短信。然后现场蒙城住建局去，那个是房产局的住建局，我也不知道。我们去看过，他也确实看到漏水了。到现在呢，就是一直去看，一直没有解决。我现在已经对这个事情都麻痹了。人家我已经投诉，就打电话去反映这个问题，大概现在来说得有5年以上了吧，这个问题。
0: 他是到底是哪个层级出了问题？是他这个开发商现在是联系不到了，还是怎么回事？您这个房屋漏水的话，如果说没有过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开发商去给您进行维修，对吧？
1: 我一次去反映的话，应该是2年。我就是我这个房子拿过买过房，交过全款以后，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它就漏水了，我就反映。
0: 那开发
1: 现
0: 商
1: 在，
0: 有没有去修呢？
1: 第一次我反映他们没及时去修，然后我通过去法院。法院就是这个开发商，你去告，我不管你，你去告，你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到法院写个起诉书去起诉了，然后他们就给我去修过一次那个地方，修过一次之后半年左右吧，又开始渗水了，等于修了过之后半年又渗水了。去年的时间，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房子的斜对角两个位置，又有一个地方开始漏水了，也给他们打电话，也去到他们也去看了，也没给我修。我现在我就是没有办法了，我打1、2、3、4、5，拨出1、2、3、4、5市场热线。现在来说，我打起码第一次打到现在得有5年的时间往上了，一直没给我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这房子租给别人的，那别人说你这个房子漏水，我们就没法使用，一直在这拖着。我说我这个房子全款是68万5买的，那个这个房子现在肯定不会值那钱，但是你要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好弄好呀，他们一直给我拖到现在，我也没办法了。我今天刚好看到你们这个栏目组，我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0: 就是您第一次打的时候，他们也去现场看了，但是后来这个问题一直没处理好。就是在您说的意思，就是2年前他们也进行过维修，但是后来其他部位又有漏水的地方之后，他们就不进行维修了，是吗？
1: 对，现在一直
0: 哦，
1: 吧，就
0: 现
1: 没
0: 在
1: 办
0: 还
1: 法。
0: 能联系到开发商吗？
1: 开发商售楼部还在呀，他们就是他们，他不给你修，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
0: 不
1: 那个没
0: 修
1: 办法。
0: 有没有给出这个解释呢？
1: 他说原来这个房子原来就是看一下，也没给解释，也没说我们给你修还是不修，也没跟我们讲。
0: 啊、哦，也没有当面承诺到底是修还是不修，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办了，对吧？
1: 对。
0: 哦。
1: 你说你办了，你怎么办了？我说这个房子因为
0: 是哪个开发公司？
1: 蒙城盛世起源，就是用润源，润源房产之一吧，是润源。
0: 哦，
1: 润源开发。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相关部门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下一步该怎么样去办，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好的好的、
0: 嗯、不客气，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紫薇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关注到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有网友咨询怎么连线。刚刚我说的这个四路电话号码现在正在同时开通当中，您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且帮您转办，也可以帮您切入到直播间直接与主持人进行对话。关注到这个网友也有在咨询说亳州种的核桃树什么时候播下来，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申请的，是申请种植补贴，还是没有说出具体的这个需求啊？如果说是在这个，看您是种在哪个地方，因为它好像是有这个，几个门槛，就比如说您如果说是脱贫户或者是监测户的。属于是自主发展林业，不在基本农田进行大规模种树，是有这个每亩1000元的这个补贴啊，是通过这个一卡通进行打卡发放的。但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不知道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具体是在哪个位置也没有说。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连片补贴，是有这个薄皮山核核桃。这种林果是一至三年是每亩是1000块钱，啊，后面呢是每亩500块钱，这个是需要根据您种植的这个位置啊申请这个林业补贴。那么耕地里面种植呢，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这个补贴的，啊，是有这个造林啊，造林的这种规模。另外还有就是您如果说是只是挖树或者是起苗茎移栽的话。本身也是没有补贴的，补贴呢是给这个新造林或者是管户的，您可以先去村里面去登记一下，然后呢，到时候村里面会把您登记的信息，报到这个乡镇里面进行初审，林业部门呢会现场进行核查备案，到时候再去根据这个年度验收公示的结果进行一卡通的打卡发放，这边呢也查询到一个咨询电话，就是桥墩区林业部门的这个电话0585521191551，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健康证在哪里可以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建议市民呢可以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县区选择对应辖区健康证的办理点。桥城区呢是有8家，其中城区办理点呢有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华佗中医院、西苑区、薛格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汤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办理点呢有五马中心卫生院、古城中心卫生院。古井中心卫生院、双沟中心卫生院，高新区呢有3家：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南苑区、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么3线2级以上公立医院，健康证呢可以通过预约办理，预约成功之后，按照预约时间到预约地点进行办理。一是通过手机预约健康证流程，皖视通首页搜索健康证办理，选择所在县区健康证预约，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第二呢是通过电脑预约健康证办理流程，打开电脑浏览器。页面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选择县区，县区卫生健康委，搜索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在线办理，注册后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韩先生咨询，说想申请一个助听器，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已经呢和韩先生取得了联系，经核实呢，韩先生为视力残疾，申请辅具类别与残疾类别不符。桥南区三联呢已向韩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的申领政策。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结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先与许先生取得联系，根据其描述呢，是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需要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四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办理遗嘱公证有什么条件，效力如何？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遗嘱呢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是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那么遗嘱公证呢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办理遗嘱呢，公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其个人合法财产。五、遗嘱人申办遗嘱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不能委托他人办理。那么，公证遗嘱的效力？

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公证遗嘱呢，能够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对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财产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收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四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今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20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20，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20。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啊，那个
1: 5572854401。
0: 对，2028158这两个 Q 群啊，进群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每天聊起来啊。
1: 他没有解。你有
0: 节、我有节大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哈。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耀都时空和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呢，正在直播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
1: 爱心助力高考的一个事情。
0: 对，现在呢正在发言的叫张勇张勇老师、
1: 现在正在直播的叫
0: 张
1: 杰。
0: 哎呀、
1: 今天应该你去现场直播
0: 是吗？
1: 对吧？
0: 哇天哪，抢了我的活儿
1: 就是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张永杰，
0: 很专业嘛。
1: 首先邀请我们第一位嘉宾
0: 来做客，他的分享。
1: 对，我们的直播间，来欢迎张勇。
0: 哎，好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那么熟悉啊？好像和我们经常性合作。
1: 啊，有可能，这应该不是第一次直播这个主题了。
0: 不是第一次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过中秋，你们家必不可少的仪式感是什么？
0: 对，
1: 想一想，仪式感。那我觉得每家每户应该有那个，包饺子。就咱们北方偏北方这边，就是无论什么节日，好像都要包一包饺子，才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是吧？
0: 对，
1: 啊！而且我们家今天就开始包饺子了
0: 啊！
1: 你们家也是？
0: 没有，
1: 那你熬什么？
0: 我就熬过一位啊！这中秋节你们要包饺子？
1: 就是仿佛每一个这样团圆的日子，就是少不了饺子一样的感觉，就是一种宿命感一样，是吧？而且这种宿命感只有饺子才有。其实我昨天晚上我在就是翻我们家冰箱的时候，我翻到汤圆
0: 哦，
1: 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明天得吃汤圆了，我就脑子里面突然蹦出来这个想法，你知道吗？哎，哎，不对呀、这是不是元宵节吃的？
0: 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1: 啊，对吧？
0: 也行，
1: 但是也行，就是汤圆和饺子放在中秋这个节日里面，都可以说不可少的一个元素了。
0: 对，我们这儿人呢就喜欢呢，在节假日呢，比如说还有就是甚至节假日啊，在一些重大的这个节日当中，
1: 对，
0: 也会吃饺子嘛。
1: 是的，其实现在年轻人的仪式感就是在中秋里面，我发现就是讲究一些的啊，都会订一个中秋的小蛋糕。我们家不会，因为我们家人都不爱吃蛋糕。
0: 我们家也不
1: 爱。我们家人就满满一大桌，就是那种饭店里面超大桌嘛，十几二十台的那种。然后比如说有人过生日，买了一个这么小、贼小贼小的蛋糕，是吧？四寸。
0: 对，我们家也是，就是家里面谁过生日啊，就是我提前安排。
1: 对。
0: 说这蛋糕就买小的，买特别小的那种。现在唯一家里面爱吃这个玩意儿了，就是
1: 你闺女。
0: 对，小朋友。
1: 其实有的长辈爱吃就不能吃。对吧？比如说妈妈，就是他们就是到了
0: 年龄了，
1: 要控糖嘛。
0: 这代谢问题。
1: 对啊。
0: 好吧。比较的多，现在小孩子不怕。
1: 对，小孩子就是爱吃甜食，像我们家就是没有小孩，然后
0: 你不就是吗？
1: 就等你这句话的。
0: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大家都吃什么。
1: 哎，当自己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家里面就是，就感觉自己还是个小孩。可能有一天自己有小孩了，就觉得，哎，我不是最小的了，我坐的就不是小孩桌了。
0: 你，我告诉你，你不是那样的人。我告诉你，李老师，你以后会争宠。

0: 肯定会，我告诉你。
1: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在就是别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要有个孩子，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啊哈。
1: 然后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要女孩，
0: 嗯，
1: 我一定得要男孩。但是我的思想不是重男轻女啊，
0: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假如说家里面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女孩，那就是我的另一半就不会把这个
0: 全部的爱
1: 对给我了，
0: 全部的你，
1: 对吧？我就会这样去想。
0: 哦，
1: 然后后来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变化，我就觉得我得有个女孩，
0: 嗯，
1: 对，让她带着我一起玩，毕竟男生玩的我不爱玩。
0: 对。女生的能有共同话题
1: 啊，女生就可以像姐妹一样，就是搭子。
0: 首先啊，这个问题出现之前有一个必然的答案。
1: 什么答案？
0: 就是首先你得爱自己。
1: 啊，对呀。
0: 你得对自己很好，你才会学会对别人好。
1: 嗯。
0: 你知道给自己做好吃的，才知道做好吃的是对别人好。
1: 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这张嘴。
0: 对，然后这个事情一发展出来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啊，很多朋友都会慢慢，身边人也会学会啊，自己的孩子也会学会，那。父母嘛，是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你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1: 这很难，你说人其实都有私心，这个比较剖析人性了。就比如说，我觉得父母就是爱我们超过爱他们自己，但是我自己就是我很难做到，就可能我还没有孩子，就是我现在自己去想的话，我很难像父母爱我一样去爱我的孩子，我觉得那个爱太大了。
0: 你看嘛，这就是每个时代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1: 是吧？
0: 因为那个他从哪儿学的呢？就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儿学的。
1: 对，因为他们是这样过来的。
0: 对
1: 啊，但是不对呀，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的。
0: 环境之下，没有人不会，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这是首先要确定一点的。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呢，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直就被照顾。
1: 你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0: 对
1: 吧？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0: 改变了。
1: 嗯，就前两天和朋友聊天，就说长大之后，就是说，如果说孩子想干嘛就干嘛嘛，
0: 嗯，
1: 只要别来刺挠我都行。你爱咋咋，就是保证你这个，比如说你的品行端正，
0: 对，
1: 然后身体健康，对吧？然后其他就对你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其次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别来刺挠我。
0: 反方向的，
1: 嗯，
0: 你不要给孩子找麻烦
1: 啊，对，
0: 这也是一种这种必然的条件，
1: 嗯，
0: 就自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干什么都不用别人帮。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儿就是以前觉得啊，我们胡吃海喝，就那种吃的比较乱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会身体没有我们上一代他们身体好，但后来我不这么觉得了，因为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比他们就看似比他们不就是不健康，其实比他们更健康。比如说你对是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因为他们晚上一定要吃很多碳水，喝那种稀饭，
0: 高糖的，
1: 对吧？
0: 对，高脂的，
1: 嗯，
0: 因为饿过，不想再饿着了。
1: 而且他们不健身，
0: 以前干农活嘛，
1: 嗯，
0: 现在猛然不健身的，身体代谢跟不上了，
1: 是吧？
0: 这个问题就
1: 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
1: 可以未来看一下。
0: 对，万一他背着你打了份工呢？走一步看一步，真是啊！
1: 嗯，来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0: 嗯，选手定下来了，定下来了，真是。
1: 你们还有选手？
0: 哎，我们今天晚上有个搏击赛。
1: 这样？
0: 哦，对。
1: 哦，你参加？
0: 我参加，我参加，我属于副裁判长。
1: 你是裁判？就是是不是那个站中间拿着口哨？呼，开始。
0: 啊，不是，那不带哨，那就噔开始。好，看朋友们啊，说高静说中秋少不了月饼啊。八丫送了一盒月饼，不用埋了。
1: 哎，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充了卡，
0: 嗯，
1: 他也会送你月饼。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你，哪怕你存了一点点钱，银行里面也会送你月饼。
0: 嗯，
1: 然后你出去买东西，别人也会送你一个小礼品，一个小月饼。哪怕你出去剪头发，有的店里面就会有这种仪式感了，大家都开始注重这一块了，然后给你送各种小月饼啊，或者说带有中秋元素的这些小物件，哪怕是小玩偶，他们都会这样送，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家家户户都不会去买月饼，然后家里面还会出现月饼。
0: 而且呢，我说实话
1: 啊，物业都会送。
0: 对对对，我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月饼。我发现广式的月饼我吃不了，
1: 太甜了。
0: 对，它是各种馅儿，什么莲蓉的呀、椰蓉的呀，
1: 就各种蓉，我已经受不了。
0: 豆沙的呀，
1: 嗯，
0: 就是它那个特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老五仁儿，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种，
0: 就老五仁。
1: 嗯，
0: 就今天中午我还炫了半个老五仁，炫的我胃现在一直
1: 难。那你相当于吃了多少碗米饭啊？
0: 那个真是有碗就是特棒，这是
1: 对，
0: 吃半块月饼，半月不用吃饭。
1: 但是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就几十年来，我吃的月饼应该拼一起算一块儿吧。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吃月饼啊、粽子啊这种东西，然后仪式感上可能会有一些新奇的这种口味出现了，我尝一口。捏一口就行了。
0: 我会尝，我会看家里人吃的时候，我就会尝。
1: 嗯，
0: 基本上我是被动式的。
1: 嗯，
0: 比如说谁买了个月饼，说你尝一尝。
1: 嗯嗯嗯，
0: 我第一时间是选择拒绝的。
1: 对，我也是。
0: 但是呢，你想一想，别人都把那个，这好吃。对啊，你说你这个分享的这个，
1: 你不接着没？
0: 你喜悦不是那个喜悦感，你不能给破坏了。
1: 嗯、对，我。哎，我很难受。就你说的这个月饼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别人就是凯儿掌握吃饺子，
0: 嗯，
1: 吃一个吃一个，过年来吃多吃一个，就一直在那儿说，然后你有的时候盛情难却
0: 啊，
1: 你就吃了之后我就难受，
0: 是吧？
1: 嗯，
0: 哎、
1: 难受反胃，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是的，那
1: 确实你不懂，
0: 我不懂，因为我吃啥都香。那首先一点啊，
1: 嗯。
0: 很多的食物会赋予它文化的价值，
1: 对，
0: 这点是必然的。咱又说中秋节嘛，就吃月饼嘛，团团圆圆，
1: 嗯，
0: 甜甜蜜蜜，这就是很好。然后呢，你说那个饺子，其实很多的这个，你看，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正常生活为什么要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哎，我前两天也在他们在说这个，那天周二不是请假出去了吗？
0: 嗯，
1: 他说出发的时候我们吃饺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吃面条，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上车饺子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你从家出发前一段时间你是不会奔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靠人体来确定的一个事情，
1: 不会是储存能量吧？
0: 对，饺子一般呢馅儿呢是肉馅儿的或者素馅儿的，大部分出门的都吃肉馅儿，
1: 嗯，
0: 因为你在车上周转肯定会有比较忙活的时候，
1: 哦，
0: 这个饺子垫腹呢特别的好，
1: 这样，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文化说法是什么呢？饺子嘛，就相当于小元宝。
1: 嗯，
0: 你出门干什么呢？
1: 有钱，
0: 挣钱。
1: 那挣钱，
0: 对吧？你就不是奔着玩儿去的吗？
1: 啊，
0: 所以说寓意很好。
1: 嗯，
0: 上车饺子，
1: 嗯、
0: 下车面是为了嘛？下车面基本上唯一一点的就是这个情况，叫面好做。
1: 嗯，
0: 这下完面之后呢，而且呢它是高碳，而且补充能量特别快、
1: 啊。
0: 你说你坐一天的车，或者说你来回来奔跑，你到这儿之后呢，吃碗面条。而且下得快，吃得快，消化得快，
1: 嗯，
0: 而且身体补能也快，
1: 嗯，
0: 就在那儿舒舒服服的就吃了、
1: 嗯。
0: 你要是来一顿大鱼大肉，你可能半夜你还得消化消化。
1: 也是啊，而且就有的时候到家之后，你吃完面条，就虽然是一碗普通的面条，就会有那种家的归属感，
0: 嗯，
1: 是吧？就感觉哎很踏实，到家了那种感觉。
0: 嗯，我还听过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饺子的嘛，
1: 嗯，
0: 这个饺子你说中秋节嘛，中秋节咱们就赏月嘛。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中秋节为什么要吃饺子这一部分啊，有一个部分的流传，
1: 嗯，
0: 是这个饺子呢，以前就是啊发明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叫饺耳，
1: 啊、哦，饺耳，
0: 和耳朵很像，
1: 嗯，
0: 然后里面呢，它是冬天出现的，
1: 嗯，
0: 里面放了一些胡椒，
1: 嗯，
0: 是让这个流民或者说这些来回奔波的人御寒用的，
1: 哦，
0: 吃完之后身体发热，
1: 发热发暖，
0: 暖和，
1: 嗯，
0: 然后饺耳。后来之后呢，这个饺子越做越出相，就是一个什么形状就有，
1: 对，
0: 什么三角形那样、
1: 嗯、
0: 圆形的饺子我都见过，然后
1: 各种包法，
0: 对，修边、
1: 嗯、
0: 修完边之后呢，就在各个节令当中都会吃上饺子了、
1: 嗯、但我发现你就是老年人他们包的就是那种扁食
0: 啊，扁食是大一点，
1: 对，就是他们编的，就我奶奶那一边八十几岁嘛，他包的那个饺子就是特别大、
0: 嗯、
1: 然后也没什么形，就是扁食，
0: 对，
1: 啊、嗯，扁扁的，也不会说立起来呀，怎么样？
0: 对，咱怎么吃扁食吧？
1: 嗯，
0: 意思就吃饺子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但是扁食是扁食，饺子就……
1: 但我觉得很神奇，就比如说这么多年来，就是大年没结婚之前，大年初一早上不都会就是赶紧起来，赶紧去我奶奶家嘛？
0: 嗯，
1: 然后吃那个饺子，就是我每一年都会让自己吃一个那种。
0: 哦，是。
1: 然后呢，我现在以至于现在，比如说我初二去我奶奶家，然后也会有饺子，然后吃那个饺子的时候，我是能接受的。然后我觉得我觉得那是仪式感，而且那个饺子的味道，就是虽然说我奶奶就是做饭也不会说多精致那种，就是那种家常便饭那种，那个饺子味只有我奶奶才能做出来那个味道。
0: 那个味儿香还是不香？
1: 香。 很神奇，为啥香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在那个家里面地锅啊，或者是自己和的面啊、弄的面那种？
0: 我告诉你啊，
1: 嗯，但城里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味道。
0: 我告诉你为什么？
1: 为啥？
0: 这个我研究过。
1: 嗯，你也觉得是吧？那个香味很特殊。
0: 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特殊吗？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啊，就现在我们购买的那些肉类，尤其是猪肉，
1: 嗯，
0: 这一块的。有两种人不同的习惯，我能看出来，我妈做饺子和我大姨做饺子，她俩
1: 不一样啊。
0: 我大姨做饺子特别好吃，为什么呢？她舍得放肥油。
1: 哦，
0: 我告诉你，那个香味就来自于猪油的香味。
1: 你这样一说，
0: 那个、熏香，
1: 嗯，
0: 是吧？
1: 是有的。
0: 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她那用那个宽宽的那个肥油，然后她留了一部分。
1: 嗯、
0: 像我爸我妈就是想让我吃好一点，就用那个精瘦肉。
1: 对，
0: 用精瘦肉做，其实精瘦肉做出来之后呢，那个香味就打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用五花啊，或者有些渐层的，然后做那个饺子馅，尤其是鸡打的和手剁的，还有另一种不同的口味。你想一点啊，那个刀如果在砧板上，它一直切什么菜，比如说切芹菜、切白菜，
1: 菜味儿，
0: 对，还有那个铁的那个味道，
1: 嗯嗯、
0: 它就会慢慢的进入到那个肉馅当中去，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在那剁嘛，
1: 嗯，
0: 那鸡子呢，就是往那一丢，
1: 咕噜噜下来了，
0: 打碎了，打碎了，很快，然后而且呢，鸡子发热，朋友们，肉的外表皮如果说被机器加热之后，不管温度多少，你的肉超过40度之后，外面的肚层上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熟的部分。
1: 哦，
0: 为什么让你喝水就别喝60度以上的？60度基本上都给你烫白了，你的舌头就能烫白了，知道吗？
1: 哎，所以说你看，比如说家里面有老年人，他们喝水全喝热水。
0: 那你就习惯了嘛，长时间喝热水。
1: 就是每次他们说我喝太冰了，我说比你们热的强多了。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那个肉积打出来的肉呢，总是会少点风味儿，你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但是它过于匀称之后呢，风味儿就少了。
1: 对，你刚刚说那个肥油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嚼那个饺子馅的时候，有那种就是油的沫儿，就是它不是说特别大块的，但是我会嚼到那个沫儿，然后不会觉得说很油，会觉得很香。
0: 对，
1: 嗯，混在那个瘦肉里面，比如说我妈妈做的就是全瘦肉那种，很少有特别多那种油脂。
0: 我记得，我清晰的记得有一次，就是做那个。
1: 你也是发现了，然后
0: 发现了，而且呢，还有一次更绝的是什么？小朋友不爱吃某道菜，
1: 嗯，
0: 炒那个，那叫什么？炒豆角，
1: 嗯，
0: 豆角和肉吧，还有一个什么加在一块儿，小孩子就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有一次呢，家里人有一个大厨出手了，
1: 嗯，
0: 做完之后呢，疯抢，
1: 放了什么？
0: 放
1: 了
0: 我，你猜你放什么？
1: 神仙佐料，
0: 哎。你猜什么佐料？你这一想就能想出来。
1: 不会是番茄酱吧？
0: 不是，番茄酱你就它是很单一的嘛。
1: 因为小孩都爱番茄酱，我发现吃啥他们都可以。我要番茄味的，番茄酱的。
0: 方便面调料。
1: 啊、哦！为此，我还专门买过，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发现就乡下的时候，他们在镇上买那个调料，有那种方便面口味的那种料。
0: 对。
1: 那个什么什么料来着？有个名字。然后特别大一包，然后每次回家里面说这吃菜怎么这么有味儿呢，我就发现那个神仙调料，
0: 我要撒一点。
1: 对，后来我们家也买了
0: 一干粉一牛油两种，然后炒出来菜用牛油做底，用干粉，然后呢最后再拌一拌，出锅的时候它就和放那个味精和那个鸡精是差不多的。
1: 对，
0: 然后出来那个味儿确实挺香的，我闻着都香。因为这有的时候就想吃一点，小朋友就开始疯狂吃那个菜。
1: 对，但其实那个料里面放东西太多了，就调料味放太重了，其实。
0: 对，但你到一盘大菜上，它就会中和一些。
1: 嗯，那就挺好的。
0: 对，那你就觉得就挺好玩，什么，什么什么，果粒橙炖那个排骨。
1: 嗯。
0: 哇、哦，这样我当时我觉得，可乐炖鸡翅，果粒橙炖排骨。
1: 嗯。
0: 然后还有雪碧炖那个什么，雪碧炖椰果。这些都是那个后来研发出来的菜，小朋友都特爱。
1: 现在以至于每家汤圆不是说那种清水煮的，就像你刚刚说有雪碧的味道
0: 啊、哦，有那种，
1: 嗯，
0: 也会加一点的。
1: 对，还说，哎，这是台里面发的中秋礼盒吗？你可以买。
0: 这一看都送解离啊，这。
1: 这几样呀？
0: 燕窝看吗？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十样。
0: 我天，你们，你们，你，嗯，好吧。 来算他买了什么啊？这个我没看出来，这应该是月饼。那这个呢，就是罐头。
1: 罐头。
0: 这个燕窝，这个是什么？
1: 也像月饼，
0: 也像月饼啊，豆油啊，
1: 也像月饼，
0: 这月饼
1: 看不懂的全是月饼。
0: 芒果，这个是柿子。
1: 我刚想说又像月饼。
0: 这柿子，这是杂粮的，看到没有？哦，这是酒。
1: 嗯。
0: 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
1: 应该也是酒，
0: 是酒，
1: 比如说那种红酒类型的长瓶。
0: 我知道，看，两箱酒，
1: 嗯，
0: 两箱月饼，
1: 嗯，
0: 一盒燕窝，一个罐头，然后牛奶、芒果、豆油。
1: 你看，我就看什么中秋送礼的这个礼数啊，
0: 嗯，
1: 时间上宜早不宜晚。哎，我每次都是15的当天早上回我们家，去我们家，
0: 你
1: 回娘家，
0: 不是提前吗？都是
1: 没，今年没有，就是十五，比如说像这种，像去我们家，就除了我，比如说去我奶奶家，我会提前已经去过了。
0: 我知道，就是你老公去他岳父家，就去你家。
1: 回我娘家就，有的时候就当天。
0: 哦，你当天就在那
1: 儿。你比如说，你买了不吃，我们。
0: 离得近，反正离得近。
1: 对，我们就是转一圈，然后先回我老公家，然后晚上再回到我们家。
0: 哦。
1: 就有的时候中午晚上不一样。然后呢，为什么选择当天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给父母买一些那种新鲜的那种食物。你前一天送干嘛，他中午就是当天吃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又离得很近，还不如当天去早起一会儿就行了。
0: 哎，
1: 你们怎么去呢？远在海南。
0: 今天是这样的
1: 啊，
0: 远在海南，
1: 嗯，
0: 我岳母肯定去不了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去我妻子他大爷家，
1: 嗯，
0: 就是我岳父的哥哥，
1: 嗯嗯嗯，
0: 去他家就相当于送借力了。
1: 哦，你们这样送的
0: 这门嘛，他那一门人，嗯，然后就去嘛，去了送，今天早上刚去的。
1: 嗯，
0: 今天早上在上班之前7点多去的，
1: 就是重点是，就比如说你能去，我比如说我像我还没起床的时候，我老公已经去上班了，然后我们俩又去不了，只能当天放假当天第一天开始去。
0: 哦，那也行，那也行，家里面说好嘛，不就行了吗？
1: 对，你看数量上送双不送单，
0: 肯定
1: 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嗯，还有5样坚决不送的，其中有梨子，你看送的没有梨子吧？
0: 没有。
1: 鞋子也不行。
0: 那送鞋吗？没有。
1: 啊，刀啊，表啊，都不行。
0: 对对对。
1: 啊，
0: 谁中秋节送个刀？你这人，
1: 有人送刀具，你知道吗？
0: 你用后脑勺想想，那
1: 我就见过有人送刀具。
0: 他这干厨师的吧？
1: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有那个好朋友谈恋爱，
0: 嗯，
1: 他和他小男朋友谈恋爱，然后就是说确认关系了嘛，就是两个人说得送一个
0: 定情信物，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见面礼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和我的好朋友一起为他男朋友想着送什么好呢，对吧？然后想了一个送杯子吧，寓意不是好吗？
0: 哦，
1: 对吧？然后你用杯子的时候，你每天都能用到。然后我们就期待着他的礼物会是什么，
0: 啊哈！
1: 结果是一个小刀，因为男生觉得那个刀很帅，比如说你都有这种情节吧，对吧？他觉得那个刀很帅，然后的确那个刀确实挺帅的，就是上面刻了有各种那种徽章啊、字母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长什么样？你告诉我吧。
1: 就这么大一把刀，然后还可以拔出来，然后上面有各种花纹。然后还可以作为钥匙放在钥匙上或者是包上。
0: 他那个男朋友是少数民族吗？
1: 不是，
0: 就纯汉族。
1: 对，他就觉得那把刀很帅。
0: 哦，我是见过那个达斡尔族，
1: 嗯，他们送那个刀，
0: 他们那个很贵，相当贵。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你比如说新疆回族啊，
1: 嗯，
0: 他们也有的时候也会互相送这个东西，就朋友之间送。
1: 对，
0: 但是异性好像很少。
1: 而且人家谈恋爱，你说第一次送礼物还送把刀。然后我当时，
0: 我要不给钱，你倒了我。
1: 然后后来他们俩分手了。
0: 啊哈！
1: 我们当时脑子特别清奇，这脑回路，
0: 嗯，
1: 那就分析你们俩到底为什么分手呢？好好的，一定是那把刀在作祟。
0: 刀吃醋了。
1: 一刀两断了嘛，就寓意不好。你开头的时候就不好。啊，
0: 你送别人个悲剧，他送你个一刀两断，你这是绝了！你们这人呀。哎，这就是当时自己喜欢的东西，能想到实应用的，
1: 你就想送给别人，
0: 对，没想那么多啊。
1: 对啊，
0: 哎呀，行，来看这朋友哈，
1: 群里也说完了，
0: 说完了，他们都在聊别人的月饼，
1: 来继续看啊，
0: 嗯，说我们家每年中秋晚饭过后，我的天哪，你还特有意思， 都会搬个小方桌放在阳台，不用准备特别多丰盛的东西，就等着月亮慢慢升起来。一家人靠着这个栏杆抬头看月亮，偶尔叨叨两句啊，就算白天再忙，这一刻能静下来不看月亮，总觉得中秋不算完整。哦，
1: 我们家没有，就没有这么诗情画意了，我们不会说专门坐在哪个地方赏月，就可能会想起来，哎，今天中秋我看下月亮圆不圆，然后不会说专门坐下来我们就一起赏月吧。
0: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以前家里面有院子嘛，
1: 嗯，
0: 而且那时候光照条件呢就是不是太充足，或者说这光污染比较少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城区住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从农村望向城市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片天确实是有点蒙蒙的。
1: 有，有。
0: 但农村就是安静，就是舒服，
1: 就很安静，对，
0: 就很平常的一种。
1: 嗯嗯。
0: 我们会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基本上这个中秋的饭呢，中午那顿比较正式一些，我们家是。就中午那顿非常正式，
1: 嗯，
0: 然后呢，到晚上这顿的话，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正式。
1: 嗯，
0: 说完之后呢，就是战线可能会拉长，家里人长辈会喝点酒。我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院子里放了一只床，那个床呢是用梨木做的，
1: 嗯，
0: 然后一个网床，
1: 碗窗子，
0: 对，碗窗子，一个网床，然后呢上面呢是用那个棕，那个很硬的那种棕，
1: 嗯，
0: 然后绑的那个床面，
1: 嗯，
0: 上面铺了一个就是被子。
1: 嗯，
0: 我就坐那儿就看看那个月亮，我就猛然看，我觉得这个月亮啊，
1: 嗯，
0: 好神奇，就是有一种就是你盯着它看，它会逐渐向你展开，
1: 哦，放大那种感觉是吧？因为你一直盯着它看，
0: 对，你一直盯着它看，你就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扭头再回去，哎，还这么小，然后又盯着越来越大，人眼睛聚焦，你这，
1: 对，
0: 就很好玩，你就会听里面那时候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小虫的叫声，什么蟋蟀的叫声，
1: 嗯，
0: 然后旁边家里面的狗的叫声，
1: 对，就你描述那个画面，我觉得那才是中秋赏月应该有的画面。就是我们俩刚刚聊赏月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一个高楼大厦里面，或者说那种小区高层啊住宅里面去看那个月亮。我的脑海中浮现的也是在乡下一个很空旷的地方，那个月亮升起来。
0: 嗯，
1: 然后就是而且是一定在杨树的树影旁
0: 啊，杨树
1: 对吧，就回乡下，因为那个杨树很高嘛，然后他你就看那个杨树也成了那个黑色的那个影子，
0: 好木材
1: 对吧，嗯，
0: 就是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住啊，不种鬼拍手，就杨树，
1: 嗯，
0: 杨树叶哗啦啦啦啦啦啦响嘛，
1: 一定要有那个对吧，
0: 对对，就多，就一般是种在什么院子后面，
1: 嗯，
0: 大后面，
1: 嗯，
0: 就那个这个成财快啊，这属于是。
1: 说下一个啊，说切月饼算是我们家雷打不动的环节了，不管是五仁、流心还是豆沙口味，都要切成小块，嗯，每个人呢分上一小块尝一尝。你怎么你啥？
0: 真讲究，真是。
1: 然后不让谁自己抱着一块一整块埋头吃，然后大家换着口味来尝，边吃边讨论哪个更好吃，热闹劲儿一下就有了呢。
0: 这一看就是南方朋友，是吧？真是。你笑什么？哇哦！
1: 其实我们家现在也这样，但并不是说，嗯，大家就是一块就是一小块一块的尝鲜啊，而是现在都不爱吃甜的了，嗯，然后一整块月饼吃下去吧，你这个饭也吃不了了，所以才会把它给切开，然后用那个牙签呀，或者那叉子呀，一人尝一小块，然后这样吃呢，就不会觉得腻。
0: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1: 嗯，毕竟月饼也是太腻了，虽然说现在口味很多，太腻了太腻了。我现在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月饼，就是之前跟你聊过，就是说去年中秋我们俩聊的，
0: 嗯，
1: 肉味的牛肉馅的，
0: 牛肉馅的啊，
1: 嗯，然后对，里面还有那个
0: 肉块是吗？
1: 不是，
0: 它有
1: 肉松，
0: 肉松啊，这个肉松，这个是，
1: 嗯，
0: 这个常见，这个常见啊，
1: 就很香，很好吃，因为它不甜啊。
0: 啊，你又吃了顿饭，你那属于
1: 对啊。假如说里面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月饼，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见的。如果说我回我奶奶家，比如说我有一些亲戚会送来那种月饼，就是他们在集镇上买的那种散称的月饼，
0: 嗯，
1: 然后里面的芯儿呢就是各种绿色的、黄色的、
0: 青红丝
1: 是吧？是吧？
0: 青红丝
1: 还有青红丝，对对对，有那种。
0: 那叫五仁标配青红丝
1: 啊！然后我当时觉得这都是啥呀？然后当时如果说有那个草莓味的那种红色的，我就觉得
0: 草莓的
1: 那个抢到啊，
0: 冬瓜的，
1: 嗯，
0: 南瓜的啊，它那个馅儿就是现在做成甜馅的那个比较多。这个朋友们，上半段呢说结束就结束，
1: 嗯，是的，
0: 很快
1: 的
0: 啊，我们就稍作休息啊，等一小会儿，两分钟过后我们再接着聊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的，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262815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到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好了，到这个点儿呢，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状态了啊。
1: 是的，现在就是还在下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路况大家可以想一下，全红。这个红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这个节日的氛围啊，
0: 很融洽，
1: 对，
0: 相当融洽。
1: 这节日的氛围感一下就来了。
0: 你们都放假了，
1: 这怎么播报呢？就是说哪个路段不堵吗？
0: 就重点堵的给大家说一说吧。
1: 重点堵的路段啊，说一下啊，比如说先说这个魏武大道吧啊，堵的比较严重的路段啊，比如说魏武大道与这个紫苑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康美中药城的西门前，目前呢比较堵，堵到哪呢？从这个中药城这边一直往北。一直堵到那个光明路那边了，魏武广场那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多点耐心吧，因为平行的建安大道呢，这个路段也是堵的，从这个杜仲路啊一直到北边这个立新路啊都稍微有点堵。今天的这个建安路的这个隧道那边啊也是堵的，就是建安大道那个隧道那里面也是堵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着急，稍作等待啊。但是继续向北一直到建安大道这个与汤林北路的交叉口也是车辆在增加，大家一定要不要着急啊，就等待时间可能会稍微有点长，所以来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吧。
0: 你别着急哈，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也提示到，现在呢刚刚从小月刚在那说啊，现在目前就是魏武大道与建安路双向南北双向
1: 都堵，
0: 整段都会有断断续续。中心城区就是光明路啊这一块，一直到魏武大道是光明路到桐花路这周边的车辆多一些，建安路呢是从桐花路啊杜仲路一直到这个立新路啊，大家格外注意啊。
1: 对，全红啊。
0: 好吧，那来说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的看起，我台楼下整体来说的话是有一些增加的。那我台楼下是在博士学院附属学校，西北东这三个方向的车辆都比较的多，而且南湖的这个西侧由南向北仙翁路也会有增加情况。南万达今天状态还好，杜仲路北向南方向稍微增加，市政府门前的话是北向南方向，那大概3到5分钟。耀都路西向东啊，市府南路呢是市府南路学校周边，包括东段都会有一些增加。韶华路是香樟大厦楼下，光明路是南向北方向。这是小刘庄，这周边是从三槽路拐过来的一个些车流到三井花园，一直到西侧的汤王大道都会出现一些拥堵情况，格外注意。大一手方向呢是南北双向啊，西大道主干道上的车流有些增加，通行是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西向东方向有增加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那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也会有些增加，在翡翠庄园西门，从这是金街家园，就是三训博公馆，一直到耀都路，现在目前都是南向北方向的增加，通行过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还是排队比较长的，来数一数，1、2、3、4、5、6、7啊，七个路口都处于一个行驶比较缓慢的情况。提醒后方司机耐心等待啊。南半球周边东西双向车流比较多，由南向北方向在博直西门，由南向北一直两个路口到光明路，现在目前也会有一些增加情况。断断续续吧，往北再来看都是断断续续，立新路是断断续续的增加，北向南西向东两个方向，海港城周边也是车流比较多啊。小双万达周边整体来说还算平稳一些，今天就连汤王隧道汤王大道上都会有一些 拥堵的情况，北向南方向车流比较多。今天进出城反而从小红河开始排队有一些增加，与往常相比的话，今天的一个车流特殊情况下今天这个车流还算是还可以，大概10分钟的时间可以进入到主城区。再次提醒大家，魏武大道、建安路这两条路段处在中心城区，建安路偏北，魏武大道偏南，这个路段处的车流是比较多。西大道主要是偏南，然后呢在市政府周边多一些。汤旺大道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整段是在学校周边，也就是汤旺大道南端，从桐花路开始一直到药都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药王大道整路面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增加，小区周边会多一些。而且城北进城，从这个最北端我们可以看到小红河开始排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啊。
1: 怎么了？你在看评论吗？
0: 不是，我在看那个，我看到看了评
1: 论。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网友评论啊，就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们家中秋必备的仪式感是什么？
0: 记忆力真好，你这得夸一
1: 句。前两天我还在想，这个中秋加国庆，其实，哎呀，非得胖个几斤，因为就是很难。你能熬得住吗？你能熬得过中秋，你也熬不过国庆节。就是你说仪式感嘛，仪式感一定得吃饭，每家每户这是必备的，最基础的。
0: 嗯，
1: 你吃呢还得一满桌菜。
0: 你吃了给我发信息
1: 啊，
0: 你吃了就给我发信息，我就一直信息骚扰你，你就没时间吃。然后你说正事儿，越说越难受，算了不吃了。哎，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1: 哎，我一般就是先喝水，多喝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就吃很多很多，真的吃很多很多那种感觉。
0: 那你会加餐吗？
1: 会啊。夜里面
0: 我就是那种人，
1: 夜宵这是必备的吗？
0: 我以前不爱加餐，
1: 嗯，
0: 真的，我以前我觉得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后来是因为我的饮食这个时间呢越来越靠后
1: 啊，对吧，
0: 越来越靠后，
1: 觉得很难控制啊，
0: 对，
1: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
0: 更不用提。
1: 像放假的时候晚饭其实有的时候时间太不固定了，就哪怕你晚饭吃了，然后你晚饭之后呢你第二天不上班，比如说你再和大家一起喝两杯，
0: 最怕就是这玩意儿，
1: 对吧？
0: 最怕就是这个。
1: 然后我觉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都是胖的那种。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吗？
0: 但我现在有个坏习惯，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尤其是放假，
1: 嗯，
0: 或者星期天，今天周五了，我已经在家吃过饭了，
1: 嗯，
0: 但是呢，到了这个住所之后，往那一躺，
1: 嗯，
0: 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1: 哎，对，而且这种就是这种放假的时候，你就觉得比平时更觉得少点什么。
0: 您觉得你要不弄一本，或者说喝点奶茶，你看我喝点什么啤酒啊、白酒啊，搞一周就觉得对不起这个明天这个假期，
1: 嗯，
0: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坏习惯，就会搞一下这个啊。以前反而倒没有，以前就是但凡这样第二天星期天，今天晚上绝对不能在家吃饭，
1: 一样，
0: 真气人，真是。
1: 咱们都一样，
0: 都一样是吧？
1: 嗯，
0: 我心里好受多了，这是啊。
1: 就是如果说那个放假的时候，你一直在家待着，你就会心痒痒痒。
0: 哎，
1: 难受的慌，坐哪个都不得劲儿。
0: 坐在饭桌上就得劲儿了，坐在别人的家里就得劲儿了。哎，真是啊。好，聊回今天话题啊。
1: 嗯。
0: 今天话题是你们家中秋节啊，家里必不可少的这个仪式啊。
1: 对。来看一下啊，
0: 说晚饭收拾妥当之后呢，我爸妈总会泡上一壶热茶，
1: 嗯，
0: 一家人坐在客厅，长辈呢会慢慢说起往年旧事啊，大家会慢悠悠的聊天，不着急刷短视频，不赶时间，安稳的陪着，
1: 嗯，
0: 这种松弛就是中秋节的感觉。
1: 其实我放假的时候，假如说就有人陪着聊天干嘛的，我手机一般都在旁边。我好像告诉你，就是放假的时候，我手机可以一天就不碰它，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手机呢？
0: 哦，你这个厉害呀！
1: 啊，那假如说还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不看手机，就除非拿手机拍两张照片，但一般照片也不是我拍，然后我就把手机一直放在背包里面，就不拿出来。
0: 那挺行啊！
1: 啊，你不行吗？
0: 我基本上，但你和你一样，消失了手机。
1: 嗯，对，消失了手机。
0: 消失了手机，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走哪条路，你导个航啊。你要吃什么东西？最近的这个几个景点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您这说明你是那个导游啊，
0: 我
1: 这又做不了导游，
0: 我还副导游。
1: 嗯，
0: 我属于副导游。
1: 对，副导。
0: 对，副导主导是肯定是妻子，
1: 嗯，
0: 他来主导，他说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说今天啃这个树皮我就啃这个树皮，我这树皮好吃，真好吃，有一种什么当地的这个风味儿，
1: 嗯，这个树皮劲儿和我们家树皮不一样，
0: 对，泥土的芬芳，
1: 对，
0: 啊，这样都啃，
1: 来都来了，树皮也得尝一尝，
0: 那这样捧盘土回家，然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嗯，就会跟随，然后呢，嗯，这个手机其实按你道理说是不会经常用。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相应的作为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在家里面聊天，就是比如说中秋会，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我爱听故事，我这个人。
1: 你用手机放故事给大家听？
0: 不，听真人讲真实的故事。
1: 嗯，
0: 就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总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长辈啊，嗯，这一块的，他们在一起坐在一起聊。
1: 嗯。
0: 小时候呢是蹲在一个大的空间下，
1: 嗯，
0: 比如说吃完饭就出去了，找一个
1: 路口
0: 广场，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大队部，嗯，然后就都坐那聊，就在那听。
1: 哎，啊，你说现在我们都住小区了，你说你如果说还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吗？还是说就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出来像开大会一样那种？
0: 我告诉你，啊，
1: 唠嗑了，嗯。
0: 这个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是还原小区，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住的那种小区，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会聚集在哪儿？聚集在就是那个广场，
1: 小区里边的那广场，
0: 而且那个广场是个特定广场，
1: 嗯，
0: 就和以前那个广场不一样，
1: 嗯，
0: 以前的广场又大又宽又能撒欢，
1: 嗯，
0: 那个广场又小又闷，
1: 那为啥都去呢？
0: 聊天啊，这确实是没人玩，这聊天嘛，
1: 嗯，
0: 然后就在那聊天，但有的小区建设非常大，然后就是还是非常宽的，然后就觉得哎这挺好啊，挺舒服，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去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城区，
1: 嗯，
0: 老城区他们建设的时候就会给足空间，
1: 嗯，
0: 这个地方按以前大多数人不能动啊。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想去像以前那样啊，一群人几个邻居聚在一起，就去我们的社区公园，对吧？社区公园里面，比如说你啊，健健身啊，边聊天啊，就是边遛弯儿，哎，挺好的，生活特别小资，
0: 嗯，
1: 很幸福。那下一位网友啊说，每年临近中秋傍晚呢，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菜市场挑石榴还有葡萄，
0: 嗯，
1: 要选果皮红亮的、颗粒饱满的，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摆在这个赏月的桌子上。红石榴呢多籽，寓意多福，然后果子一摆上桌呢，就看着鲜亮的颜色，节日的氛围感就立马就来了。我也觉得这秋天一定要有石榴，就我这个人吧，不爱吃那种普通的石榴，只爱吃剥好的石榴。
0: 谁不是呢？
1: 对，而且石榴汁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家家户户嘛，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石榴，因为现在季节嘛，
0: 嗯，
1: 然后你把它榨成汁特别好喝，或者说里面再加入现在当季的水果梨子，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喝，你就觉得很清甜，然后又有一点酸甜的味道，就很爽口，就不像说其他的水果你榨出来觉得特别腻，这个口感特别好。有石榴汁的季节就是秋天到了。
0: 你记得这个，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办，
1: 嗯，
0: 我当年我有个任务，我当年就是比如说就是这种重大节假日啊，
1: 嗯，
0: 或者这种重点节日，哎，然后我就会负责一部分的工作，
1: 嗯嗯，
0: 或者打扫卫生啊，或者陈列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我呢，我就会跑到那个什么菜市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慢慢几元店、两元店、五元店，
1: 嗯嗯，
0: 这种地方，我会挑那种看上去又圆又大、色彩特别饱满的那种装饰品带回家，
1: 放哪儿呢？你媳妇骂你买啥？
0: 不，那个盘子就在那天会出现，其他天都不会出现。哎，就是综合性非常高，然后呢，就是就可以用那个东西一出现，你就觉得我这个节日这个什么氛围感上去了。就当年我选的那个果盘，它是一个大苹果的造型，奇丑无比，就是它是个绿色的盖子，红色的底儿，四分格还不规整，还长俩绿叶子。
1: 挺好看的，
0: 老好看了，真是啊，有
1: 挺丑的、
0: 啊。然后呢，这个放开心果，
1: 嗯，
0: 这个什么放花生，这个放瓜子，
1: 嗯，
0: 这个放糖果，然后就那一摆，就那一放，然后中间再摆一个那个开口的那种盘子，
1: 嗯，
0: 其实那个设计造型啊，你换个颜色就非常的，就感觉 level 就上升了。
1: 嗯，的确是。
0: 但不就选那个又灰又黑什么又那个大红色的那个东西，往那衬托着。
1: 嗯，
0: 上面摆上水果，别管啥，只要有水果就往上拿。
1: 哎，的确是，就一定摆满。还有家里面零食，就那个客厅的那个餐，客厅那个什么桌，插几子上。
0: 方桌
1: 啊、嗯，就方桌上
0: 那个呀，这个茶几啊，对对对，就茶几啊，是现在住
1: 小
0: 区的茶几
1: 那种啊、嗯。然后那个不管吃不吃，比如说这种节日的时候，一定要摆满零食
0: 啊。
1: 嗯，我在意的不是水果，一定要摆满零食喝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家都不太能喝酒嘛，然后就是奶茶一定点十几杯。
0: 我的天哪！
1: 上周末的时候，哎，不是上周末，就是周二晚上，
0: 嗯，
1: 就我们到亳州之后就已经很晚了那时候，然后呢，就是我弟说，哎，今天开车太累了，就说一定要搞两口酒喝，
0: 嗯，
1: 然后助眠嘛，
0: 能、嗯。
1: 然后我就担心啊，因为上次他喝了一瓶啤酒之后呢，就直接睡着又吐了嘛，然后。
0: 我酒量相当哇塞，
1: 对吧？我毕竟还比他哇塞一点的，然后我看他喝呢，我就说，那你给我倒一杯吧。我本来不喝的，然后倒一杯之后呢，我赶紧喝完，我说你再给我倒一杯吧。然后说你干嘛、啊？我今天要喝酒，你为什么喝我的酒？然后我说好好好，给你的，我不喝了。我就把他给我倒的第二杯还给他了。
0: 哦，好。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一杯还是我喝的。
0: 喂。
1: 他喝了最后之后，
0: 弟睡着了，
1: 我喝不下去了。整张脸通红，就是、
0: 哦、这个确实是，这个是基因问题，这个
1: 对，就比你这个衣服还要红。
0: 那个我反正是见过，
1: 嗯，
0: 就是像开火车一样，呜，整个人就红了，
1: 对，
0: 特别快，
1: 啊、
0: 哦，从这儿上去了，有的是从这儿下去了，
1: 啊、嗯，就很神奇，就是一瓶啤酒不到，你想我还喝了两杯，剩下他喝的，你得多菜呀，你说，
0: 真好，真好，他、嗯、真好，就是能这个。直接能说出来自己不能喝酒啊？
1: 嗯，如果是你还不好意思说，反正你也没有这个情况。
0: 这个杯子端起来，
1: 嗯，
0: 这杯子
1: 我就不能说放下。
0: 不是，这杯子你都放不下，真是你这杯子只要端起来，这杯子你都放不下
1: 啊！
0: 你除非你就是，除非什么情况，你身边的人
1: 都放下了，
0: 对，都放下了，
1: 那你也放下，
0: 你就能放下了。
1: 嗯、
0: 你要是说不能不放下，自己有的时候啊，他也欠儿。
1: 嗯。
0: 我不行，我难受、
1: 嗯、
0: 我不舒服，咱就吃饭不喝酒好。
1: 嗯，
0: 到饭店往那儿一坐，三口菜一吃，
1: 嗯，开始了，
0: 是不是少点什么？
1: 哎，其实我以前就不喝，没有尝试过喝点，就是比如说果酒的时候啊，我特别不理解。
0: 嗯、
1: 我朋友说，哎，没劲儿，就特别不理解。
0: 嗯，
1: 后来一经就是喝的时候，因为我酒量不行嘛，就是哪怕喝一点就已经就是那个氛围感就已经来了嘛。
0: 那、哦、你很好，你
1: 对
0: 相当厉
1: 害，已经微醺了嘛。
0: 嗯、
1: 然后哎。真的不一样，那个话匣子都打开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之前跟你说过，他特别可爱嘛。每一次我们就怎样判断我们仨不能喝了呢？
0: 嗯、
1: 就是他如果说说话声音变
0: 大
1: 了，
0: 大声说谢谢。
1: 对，比如对，他每次都这样，而且他每次那个点都会找服务员他帮忙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每一次，比如说平时的时候特别文静嘛，就说啊你好啊谢谢啊就这样。然后每一次别人来了谢谢。
0: 啊，那时候
1: 就知道
0: 开心了。
1: 嗯，对对，哎，就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说平时就特别安静的人、哦，然后喝完酒之后，我觉得那个反差特好玩，是吧？
0: 就是可爱的一面就露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可恶的一面也露出来了。我说的是那些男生。
1: 男生啊，女生不是这样。女生其实喝完酒之后没有说找事儿。
0: 啊，不是找事儿，你知道吗？
1: 有的人喝酒之后找事儿。
0: 那这种就基本差。如果说
1: 耍酒疯。
0: 你下一次就不要再和他一起去谈这个事儿了。
1: 啊、
0: 除非你如果说有工作，你们就只聊工作。
1: 嗯，
0: 但是他说饮酒，你就杜绝。
1: 啊，对，
0: 这种就是这样的，酒后的这种那个出来的感觉，很能判断一个人。
1: 对，酒品嘛，见人品。
0: 滴滴滴滴啊，
1: 嗯，
0: 好吧。然后你看，有的时候就有些人他爱这个东西，他又菜，他又爱你这，你就由着他性子来。就是很多人都说羡慕那种酒量小的人。
1: 对，因为喝一点就到了嘛。
0: 中秋佳节这种，
1: 嗯，
0: 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酒量小的就羡慕酒量大的，
1: 嗯，
0: 说能坚持到最后什么的，
1: 对，特羡慕，也羡慕。
0: 这两个字坚持，在这个酒量大的人都不叫坚持，
1: 嗯，
0: 叫什么？叫 enjoy，
1: 享受
0: 到
1: 全程在享受。
0: 我真的是，就是那个就觉得就是大家的，你可以在芸芸众生当中。 各位
1: 看着大家是吗？
0: 各位仙家，你现在开始进入到什么样的阶段了？在，哎呦，元神出窍了！
1: 嗯、哦，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玩，真的好玩。
1: 那天我朋友说，就说，哎，你说，比如说现在你遇到点烦心事儿啊，或者说最近不太顺心啊，你可以喊朋友来喝酒。
0: 嗯，
1: 就说以前喝什么呢？
0: 以
1: 前
0: 也是酒
1: 啊，
0: 都是酒。酒这个东西出来就很长时间。
1: 但是以前的时候，女生就不太流行喝酒。你回忆一下，
0: 那女生喝什么？喝饮料。
1: 嗯。
0: 饮料
1: NY
0: 是吗？
1: 嗯，你翻译一下
0: NY。
1: 嗯
0: NY 是
1: 啊，
0: 全拼吗？
1: 啊，在农村有
0: 啊，牛奶。
1: Y 牛奶。
0: 嗯，不知道，别我猜了，想不起来。你、我真没，因为这我的这个场上的女生特别少
1: 啊。对对对，OK， 我跟你说、
0: 都老爷们儿，你打出来、我看。
1: 我给你看啊。
0: 啊、好的。
1: 哎，是吧？
0: 那个，他那个烦心事那有点太烦心了，那属于是，真是啊。这应该是 buff 点满了，这属于。
1: 啊，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啊？他说，从我上小学开始，中秋当晚呢，就会拍一张全家福。
0: 很棒。
1: 哎，不用刻意打扮，就穿着家常的衣服，围着摆着那个月饼、水果的桌子。
0: 月饼和水果简称月果。
1: 简称月果
0: 啊！好。
1: 每年翻相册呢，就能看到我慢慢的长高，长辈呢慢慢的添了白发，一张张照片攒起来呢，全是团圆的痕迹。就每次其实拍全家照啊，全家福，就你觉得很容易，其实真的要拍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今天他来不了。
0: 挺不容易的。
1: 对，明天他来不了，哎，这会儿他有事儿，下一会儿他有事儿，就一直这样，对吧？
0: 哎，我们现在都已经混成什么样的境界了？就说一嘴，
1: 嗯，
0: 得不得闲，得闲就得闲，不得闲就不得闲了吧？
1: 嗯嗯，对，
0: 就完全是就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办法，
1: 嗯、
0: 你不可能是，哎，怎么说呢？就老说老叹气，这不
1: 怎么了？
0: 这么开心
1: 的节日的氛围就不能说这种叹气的话？
0: 对。
1: 你应该是这样哦
0: 哦，
1: 对，你想叹气的时候哦，
0: 不是
1: 哦，我现在又输了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你这个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以前的人和事儿啊，它比较少，
1: 嗯，
0: 有可能就比如说，你看，嗯，我们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这件事儿，其他人发什么事儿、发什么信息、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不能阻挡我们做事儿，
1: 嗯，
0: 就和当年我们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只上班。也不用关心啥事儿，也不用关心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或者说家庭啊、情绪啊这些，不用关心，就自己单拎个儿，一觉就起。
1: 嗯，
0: 我当时很震惊，我有一次就是叫朋友吃饭，也中秋节，差不多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十五号拿工资。
1: 嗯，8月15拿工资。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回到了一趟。学校，
1: 嗯，
0: 我当时啊，我就发了个信息，因为同届的同学他们都已经出去了嘛，
1: 嗯嗯
0: 我发了个信息，我在那发信息，我说，你们寝室在吗？同时给两个寝室发信息，我说咱到学校门口吃口饭吧，意思就是喝顿酒，
1: 嗯嗯嗯，
0: 我当时没想到哈、就是，
1: 都在，
0: 不是他们从各个地方赶来，
1: 哦，
0: 就是很顺利。
1: 嗯，
0: 我是下午3点钟发的信息，我说6点钟在一起吃饭，3小时，我给你形容一下啊，从蒙城过来的，郭阳、临泉，
1: 嗯，
0: 然后呢是咱还城北一些，什么郭河呢，还有再北一些的，还有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我说你们都去干什么？他说，就是你说要吃饭的话，我们肯定也得回来。
1: 你首先是你得有号召力，你有号召力，
0: 不是号召力的事，是当时就是那个大家就感觉做好长时间也没见了。
1: 对，
0: 就坐在一起。其实，其中任何一个人发个信息，说到学校周边去聚一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会来。
1: 嗯，还是当时的情谊吧。
0: 啊，对，是。
1: 是吧？
0: 当时情谊。
1: 嗯。
0: 就这发，我哥给我发信息，我要不去，
1: 我得去，而且就是很期待，你也想着和大家聚一下。
0: 嗯。
1: 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因为这事比较少，没结婚。
0: 对。骑自行车的就俩。
1: 对啊。
0: 这也没什么事。跟家里说一声，我
1: 对吧？
0: 不在晚上不在家吃饭了，
1: 嗯、
0: 就是一句话、
1: 嗯、
0: 就可以了，骑自行车就来了。
1: 嗯，你比如说男生，我就看，比如说前几年没结婚的啊，就是你过个节，你晚上在家吃完饭之后都出去了，通个宵、 就年三十晚上也通个宵，通个宵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直接吃那个早上的饭去拜年了。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啊，
0: 因为是这样的，我每年年三十啊，我这个人就特别无聊
1: 啊。
0: 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爸我妈就和他的朋友去玩，我闺女就跟着去了。
1: 嗯，
0: 但是你嫂子呢又工作原因，
1: 他值班嘛，
0: 他得、
1: 嗯、
0: 他的年三十得值班。
1: 嗯，
0: 然后我又不能去陪他值班，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他的同事。
1: 嗯，
0: 那我去的就显得就是有这个那个了。身边的朋友呢都有自己的孩子，有的朋友已经有三个了哟。
1: 然后你就在家里面。
0: 对，三个四个了哟、
1: 嗯、
0: 啊，然后。
1: 今年准备要二胎吗？
0: 你这是你就开始催了。
1: 那个换一下角色嘛。
0: 对。然后
1: 嗯。
0: 就觉得这个朋友之间也确实自己忙的事越来越凸显了一些，
1: 所以就有这个打算了。
0: 没，早就有这个打算。
1: 嗯嗯，
0: 聊谈缘的事他妈聊到我孩子身上了，
1: 没聊到要二胎的事情了。
0: 我聊梦了都，这是。
1: 哎，其实说就是团圆的时候呢，就是还是人多的时候会比较热闹一些。
0: 必须得有孩子。
1: 对，有小孩在才行。然后
0: 没小孩你这太冷清了。
1: 哎，你知道我们家也不冷清，虽然现在没有小孩了嘛，就孩子都大了嘛，但是每家呢都有一条小狗，有的家庭呢还有两条小狗。然后、
0: 哦、我的天哪。
1: 然后呢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呢会带着小狗来聚会。
0: 这中秋呢？
1: 啊，
0: 中秋会不会？
1: 会啊，我也会带着我小狗，已经今天下午洗好澡了，为了明天让它好见人。
0: 我天，
1: 不要到了别人家受别人的白眼嫌弃。
0: 狗身上有狗味儿。
1: 对啊，因为大家都白白的脏脏那个干净的嘛，只有我们家小狗毛最长最脏。
0: 我得理个发。
1: 对，所以过节的时候仪式感要有的，比如说理个发、
0: 嗯、
1: 收拾一下自己。
0: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啥仪式感是什么、啊
1: 嗯、对，
0: 所以说吧，你们家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呢，也可以动你的小脑袋想一想。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先想，明天开始实施，
1: 我们继续聊还可以。
0: 对，还可以，明天就聊，明天就聊大家的各种关于中秋的事情。
1: 嗯， 嗯，好
0: 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呢，到这儿就能和大家说拜拜了。
1: 嗯，
0: 就只能相约在明天了，明天我们依然不放假。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1: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过去5年，我市在医疗、交通、文化等民生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8: 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完成保交楼、保交房任务2.5万套，建成5G基站1.2万座。
7: 我市新增13家绿色工厂，看看都是谁家。
9: 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7: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有精彩活动等着你来参与。
10: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上，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过去5年，我市交出满意答卷，医疗、教育、交通、养老、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过去5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市的5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中心城区规划面积达199.6平方公里，7个功能片区有序建设。
8: 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完成保交楼、保交房任务2.5万套，建成 5G 基站1.2万座，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和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增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7: 过去5年，粮食总产连续6年超100亿斤，居全省第2位。归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连续4年居全省第1位。建设和美乡村示范村33个，中心村653个，宜居村2525个。农村群众全部喝上优质饮料水。亳蒙高速、徐淮富高速继311一级公路建成投用，高速公路实现县城通。乡镇和建制村实现公交全覆盖，淮蒙赴高铁通车在即，郭河高等级航道1期完工，亳州机场通达11座国内主要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8: PM2.5 的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3位，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达100%。1802条清单内的农村黑臭水企全部治理完成。
7: 过去5年，城乡基本养老实现应保尽保，基本医保参保530万人，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困境儿童、高龄津贴标准 稳步提高，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一综五专医疗格局基本形成，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持续完善，是儿童医院获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是肿瘤医院投入运营，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三级综合医院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
8: 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108个，打造书香亳州全民阅读品牌，开展送戏进万村6500余场次，放映农村公益电影7.8万场次，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708场次。
7: 继续盘点这五年亳州的变化。这五年，城市发展、经济民生同步提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文旅都有大进步。宜居宜业的现代化药都越来越有活力。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听一听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1: 五年会发生什么？这五年，亳州的交通可以说是大变样。亳州机场顺利通航，通达11座国内主要城市，高速网越织越密，城乡路网连通起来，农村公路也修得平整通畅。不管是城际远行，还是日常上下班，出行越来越方便，打通了城市发展的大动脉。
12: 在咱家门口都能坐飞机，进城下乡的路是又宽又平，公交也方便，出行也越来越省心了，确确实实感觉到咱亳州发展的速度。
11: 这五年，亳州持续补强医疗资源，不少医院新建扩建，医疗机构总数居全省第三位，专科实力呢也不断变强，咱们亳州中医药特色也充分发挥，医保惠民免费体检政策落地，老百姓看病不用再往外地跑，在家门口就医更加踏实。
13: 这太好了，什么专家来到咱亳州，我不出咱亳州都光看到上海的专家。
14: 现在不用跑外地，大病小病本地都能看，医疗条件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更有保障了。
11: 过去五年的亳州持续加码教育投入，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7.1%，新增各类学位13.7万个，校园硬件不断升级，城乡教育资源慢慢拉齐，孩子们在家门口啊就能上上好学校。
15: 这几年学位越来越充足，教学环境硬件设施也都焕然一新，教育越来越公平，作为家长我们也特别的放心也安心。
11: 过去五年，亳州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棚改安置，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大家从有房子住慢慢变成住得舒服、住得舒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16: 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居住环境大变样，这个配套齐全，环境优美，日子越过越舒心，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11: 过去五年，各大景区持续升级，游玩项目越来越丰富了，古城韵味搭配现代城市活力，文旅成了亳州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17: 现在亳州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逛，景点升级，活动丰富，文旅氛围浓厚，家乡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生在亳州，长在亳州，我深感骄傲。

0: 五年蝶变，件件都联系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路更好走，看病更省心，上学更安心，居住环境更美，文旅越来越红火，每一处变化都是亳州奋力前行的见证。未来五年，咱们亳州继续大步向前。近五年，亳州在城市管理上持续发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每一项都和咱们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过去五年，我市圆满完成省队市各项考核，多项工作跻身全省前列，城市环境、市政配套、智慧管理实现大升级。
1: 城市的风貌呢是更加美丽，累计新增建成区的绿化面积是12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呢从34.5%跃升到41.3%，新增了一批城市公园、街头游园和并行绿道，绿色的休闲空间持续的扩容和提质。
0: 新建11座公园、8条滨水带状绿地、59处口袋公园，建成绿道152公里，街角小公园、沿河绿道越来越多，散步、遛娃、健身、出门就可直达。过去五年，我市垃圾处理大升级，环境更干净。
1: 城市的环境呀更加整洁，我们全面实现了原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无害化垃圾处理率呢达到了100%，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了73%，主城区的道路机械化的清扫率我们达到了95%。
0: 过去五年，智慧城管亳州模式走向全国，市政管网大改造，供水、排水、供气更靠谱。
1: 城市治理呢是更加的智能，创新打造智慧城管亳州模式，多次在全国推广，获评了国家级硕士治理案例。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城市管理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城市运营呢更加韧性。我们累计更新改造开水以及燃气管网超过了2000公里，整治了168处的易涝点，建成全域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网络，精准处置各类风险预警300余起，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接下来五年，我市城管部门继续聚焦市民生活，办好城市管理实事，不断深耕精细、智慧、韧性化的城市治理，做到四个持续。
1: 持续夯实绿色生态基地，不断优化城市的绿地布局，提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利用水平，实现水体治理长治久清，持续聚焦智慧赋能，深化一网通管体系建设，拓展智慧应用场景，让亳州模式啊更加有影响力。三是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命线的安全体系，提升内涝治理、设施保障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队伍，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全力打造一举韧性、智慧、高效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高地。
0: 五年时间，亳州发生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变化，从优质水源润民心、智慧治理暖全城，到中医药产业提档升级，城乡风貌日新月异。五位扎根亳州、奋斗亳州、热爱亳州的普通人，用五年坚守与亲历，诉说属于药都的崭新蝶变。
2: 扎根城市供水一线五年，我亲眼见证亳州供水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随着引江济淮、引淮济亳工程的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我市完成水源全部置换，千家万户告别了饮用多年的地下水，用上了优质洁净的饮料水。目前我市3座地表水厂设计日供水量35万吨，水压更稳，水质更好。
3: 海外求学归来，回到家乡亳州创业已经有5年的时间。创业初期，我们企业年加工销售额仅4000万元，客户也主要集中在安徽、江浙一带。如今，企业年销售额增长至8000万元，客户覆盖京津冀、川渝、粤港澳等全国市场。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依托亳州千亿药毒优势，把中医药事业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4: 五年前，我从湖南来到亳州经营药材生意，依托亳州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的平台优势，加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日趋完善的市场配套，帮助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借助药博会和线上渠道，药材销路从国内拓展至海外，从初来创业摸索到稳定深耕发展，我收获了事业成长与安稳归宿，也彻底融入亳州。
5: 从事停车服务工作五年，我深切感受到亳州城市停车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五年，城市智慧停车系统全面普及，车位规划愈发合理，停车秩序愈发规范，市民文明停车意识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以往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工作方式也由传统的人工收费变成了智能化操作，服务更高效，市民更便捷。
6: 我是亳州城市发展最直观的见证者，这五年城市版图持续扩容，城乡网络四通八达，通行条件大幅度的改善，市民出行体验持续提升，我的工作也更加稳定踏实。未来我会文明行车，贴心服务，继续奔走在城市的街巷，见证亳州持续跨越的发展。
7: 定居亳州这五年，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成长与蝶变。这五年，亳州的城市建设提速，民生福祉增厚，老旧小区改造换新，街头公园随处可见，交通、教育、医疗、文体配套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作为一名亳州市民，我倍感自豪，未来我将与城市同向同行，携手共进，期待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 G36 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日起正式启用，常态化抓拍机动车超速、驾车接打电话、驾乘人员未规范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本次新增监控设备共计7处，包含区间测速卡口、常规卡口、固定测速卡口3种类型，覆盖宁洛高速亳州段多个重点路段及高速出入口匝道，针对各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开展自动抓拍取证，进一步规范高速通行秩序。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驾驶，文明出行。我市新增13家绿色工厂，看看都是谁家。
1: 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有精彩活动等着你来参与。
2: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目前我市已经构建起市省国家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持续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成功入选的这13家企业分别是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芙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涡阳县红鹿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
1: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神医广场呢将推出月满中秋系列活动，将传统祝福、养生文化与诗词互动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韵味与节日温情的游园体验。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25日至27日，每天15时30分至16时10分，地点设在鹿鸣山华佗神医广场。 每天下午3:30，游客可以在鹿鸣山下书写心愿之后悬挂于祈福架，祈愿生活美好，身体康健。活动期间，华佗百草园景区特邀 NPC 演员长歌要努力呀化身胖嫦娥，每天现场切分一份5斤重的月饼向游客免费发放，共庆中秋团圆。
2: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既能玩得开心，也能把健康和福气带回家。
0: 此外，现场还将开展趣味对诗互动，游客参与挑战并胜出，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份本草月饼，在品尝养生美食的同时，感受传统诗词的独特魅力。这为了让敬老院里的老人们也热热闹闹地过个中秋，咱们桥城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啊，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桥城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了老人的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
5: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着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6: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0: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7: 几个来人特别多，高兴。
8: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0: 其实像这样的暖心敬老活动，在咱们五马镇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平日里呢，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
9: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颖，再见。

0: 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2: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4: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人。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的隐患举报、受灾群众的冬春救助、危化品的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怀峰。朱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网友、主持人，上午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哈。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亳州广播电视台啊，来进行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留言说，秋天呢，像这个污水井，包括化粪池啊，包括管道的清淤检修啊，也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出现比如说硫化氢中毒的窒息的事故这样的情况。那这类作业有什么样的硬性的流程？比如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是不是强制执行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关嘉宾，市应急局救灾减灾科一级主任科员，这个谁来介绍？好，郑科，好，那我们有请相关嘉宾朱局长。
4: 那么现在由于天气还比较热，也到了秋季，特别马上要转入这个冬季，我们一些市政工程作业，包括地下管网，包括一些企业的这个有限空间，那么很多作业比较多，那么容易出现发生这个有限空间里面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或者是我们氧气等等不足，浓度不足，那么会发生人员在作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容易发生这个中毒窒息，甚至还有这个溺亡，因为 一些污水井或地下管网已积水，水比较深，作业人员不慎掉水中，也可发生这个溺亡事故。每年都是因为这个地下管网作业或者有限空间作业发生很多的安全事故。那么国家为了防范这一事故，减少这个人员的伤亡，国家层面制定了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培训、人力资质，包括这个救援装备、应急医院都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是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这是强制性规定。那么现在目前通过我们这个以往很多事故惨痛的案例教训，很多人没有执行这样一个原则啊，这个九个字的原则，就是直接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没有应急装备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这个经过教育培训，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的知识情况下，就贸然进入有限空间进行作业，导致发生最后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在这一块呢，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应急管理部门都已经注意到，而且多年在宣传、在做、在强制性。我们每一次到企业这个作为指导服务也好、检查也好、执法检查也好，我们都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检查的这个主要内容来进行这个宣传或者这个进行这个提示，防范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像秋季哈，昼夜温它也是慢慢的增大了，危化品也是大家比较关注。那咱们对于加油站包括化工厂这类企业，秋季有没有特殊的管控？市民加油或者是加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朱局长，要不然您一起介绍吧。
4: 好，我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加油站呢是易燃易爆的场所啊，也是高危场所。我们普通人进去加油，可能认为这个地方不存在什么风险，其实在这个地方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加油站的一些防护设施不到位，或者是出现故障，比如说出现汽油、柴油的这个泄漏，空气中的汽油、柴油浓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浓度，遇到静电、遇到明火，甚至手机的干扰，都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燃这样一个危险性。所以说加油站等等一些化工场所呢，就是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场所，都有这类的风险。比如说加油站吧，这个它是容易发生这个汽油、柴油泄漏的场所。我们很多人如果在加油的过程中不穿防静电服，不穿防静电鞋，就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汽油、柴油爆燃的这样一个事故啊。这样的事故在我们平常的这个加油过程中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加油站管理的这个主管部门，我们对这类场所，特别是秋冬季干燥的季节，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去采取明察暗访，发现这些问题呢，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督促我们加油站或者企业进行整改。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反映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像抖音网友留言关于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哪些材料，关于这个学位补贴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8:20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啊，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我们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 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比较群众留言说，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合格之后，那么多久才能取得证书？取得了这个特种作业证书之后，又该如何辨别证件的真伪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杨帅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5: 好，那现在我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考试通过之后，一般是在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询本人证书。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点击服务，查询服务，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特种作业操作证查询，有电子证书查询下载等，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电子证书的查询和下载。第二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通过证书查询来查询证书的信息，通过我的证书用户登录，如果没有账号，则要先按照提示信息进行注册，生成并下载电子证书。以上两种方式均是围绕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与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进行查询的。这就说明特种作业证件的真伪以上述两个渠道查询信息为准。其中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的账号主体是应急管理部干部培训学院，对公众号进行了微信认证，持证人在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获取电子证书时，必须先关注该微信公众号，并在我的证书功能中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之后，才可以获取到电子证书。凡是公众号未进行微信认证，且在公众号没有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即可获取电子证书的，均为假冒的微信公众号。回答完毕。
3: 好的，那比如说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的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
5: 好，下面我来接着回答网友的问题。根据2023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全面启用安全合格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书的通知，从2023年起已经全面启用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证书。
3: 像就比如说家里请人就通下水道呀，修电表箱之类的，那怎么样能够查，就是您说的就查这个证件呢？个人其他人是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查吗？
5: 对，其他人有知道姓名和身份证就可以查到他人的对的他人的那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如果说想要电子版，就是带本人头像的，必须要通过本人实人认证之后，在这个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来可以下载到自己的带本人头像的这种电子证书。
3: 好，您介绍的时候有网友留言说，那现在是不是考试就不用回到户籍地了？考不过的话免费补考几次？培训收钱吗？有没有这个官方指定的机构防骗？
5: 现在就是从新的19号令出台之后，就没有户籍地的从业限制。报名限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所在地，然后进行报名、培训以及考试。第二一个，考试也有最新的规定。具体的是考试内容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均合格，满分是100。我们现在要求就是80分以上为合格。考试方式是先理论后实际操作， 每一次理论包含一次正式考试和一次免费补考，实际操作考试总次数不超过十次，是含五次正式考试和五次免费补考。如果说十次考试仍然不合格，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试。这个考试周期就是考试通过之日的3年之内完全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条件的上限。
3: 他这个年龄上限是怎么样规定的？
5: 年龄的上限就是退休年纪。
3: 嗯，
5: 对，因为现在是弹性的，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最高就到63岁。
3: 嗯，好。网友说他的这个证件明年到期了，手上的证到底什么换？过期多久还能补？去哪儿办？带什么样的材料？
5: 明年到期。
3: 对。
5: 明年到期，然后在到期之前，可以到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公布，就是备案的培训机构，然后进行换证。就现在就没有复审了，是6年一换证。
3: 嗯，
5: 然后只需要培训8个学时，然后参加理论考试就行。
3: 这些这个培训的地方的话，它可是从哪里可以看到？
5: 这些培训地方可以通过就是可以通过主要的地方是3个，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他在那个培训机构界面里面有点到亳州市，就可以查到亳州市的这个培训机构。第二一个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官网，在左下角，其中有一个亳州市安全培训机构，那里面有亳州市经过备案的亳州市的8家培训机构，这里面的你可以任意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在亳州应急管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安全培训这一块，你直接点进去之后，它自动也可以给你弹出来8家培训机构的信息，供网友自主选择。
3: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好，再来关注群众留言。他说这马上假期了，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出现这个露营烧烤的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不允许在这个比如说公园的草坪上那违反规定会进行处理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综合科科长郑健来做一个回答。
6: 这位网友，这个露营和烧烤这个要去分那个在哪个区域，就是你去露营的话，有的景区它会设置一个露营的专门的区域。
3: 嗯，
6: 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设置这个露营的区域，那你在这里是可以露营的。如果是其他的这个无主管理的，或者说你是自己在野景区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严禁禁止在里面进行这个露营的。
3: 嗯
6: 啊，然后烧烤这个呢。烧烤严格是有经营区域范围的，因为你要有烧烤，你肯定要有取得营业许可。那么营业许可的话，就肯定要办理营业许可证。营业许可证呢，那就要求你肯定要有经营的场所。
3: 嗯，
6: 所以这个烧烤的一定是要有经营场所的这种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你随意摆放，可以到哪里都可以经营的。
3: 尤其是假期了，很多人有可能会去夜市呀，或者是烧烤摊去这个吃东西哈。那么在假期我们对这些烧烤店，像他们的这个场所会进行一个前期的检查吗？
6: 这个是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这个对烧烤这个由如果是用气的单位由我们商务城管。消防这些，因为涉及消防安全这些，有可能这个他们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都会去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安全检查。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网友你对这一块有什么其他需要这个政府去这个去解答的或者啥，这个你也可以在会后哈，就是这个政府航空热线的这个场外热线回头再转办给我们也可以。
3: 好，可能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区里面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一块，比如说有这个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应急部门每次上线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群众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哈。那对于这一项就是小区里面电动车乱停乱放，包括这个安全治理这一块的话，咱们是怎么样联合其他部门开展这个工作的？ 好，嗯，我们有请郑科长做补充介绍。
6: 啊，这个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呢，是由我们这个安委办消防救援局牵头开展的一项整治工作。因为它涉及了这个全链条整治的很多部门，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涉及到我们住房发展、工信啊、消防、城管，这个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是属于这个商业类的一些小区哈。但是这位网友回问的更多的是这个住宅小区了。那么住宅小区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整治方面哈，这个我们住房发展中心有职责，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部门是因为牵头整治嘛，所以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要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然后有这个严重违法行为也可以直接举报到消防救援部门。
3: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北京时间21点整，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啊，那个
1: 557285401。
0: 对，2028158这两个 Q 群啊，进群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每天聊起来啊。
1: 他没有姐。你有
0: 结、我有结大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哈。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耀都时空和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呢，正在直播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
1: 爱心助力高考的一个事情。
0: 现在呢正在发言的叫张勇张勇老师、
1: 现在正在直播的叫
0: 张勇
1: 杰。
0: 哎呀，
1: 今天应该你去现场直播
0: 是吗？
1: 对吧？
0: 哇天哪，抢了我的活儿
1: 就是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张永杰，
0: 很专业嘛。
1: 首先邀请我们第一位嘉宾
0: 来做客，他的分享。
1: 对，我们的直播间，来欢迎张勇。
0: 哎，好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那么熟悉啊？好像和我们经常性合作。
1: 啊，有可能，这应该不是第一次直播这个主题了。
0: 不是第一次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过中秋，你们家必不可少的仪式感是什么？
0: 对。
1: 想一想，仪式感，那我觉得每家每户应该有那个，包饺子，就是咱们北方偏北方这边，就是无论什么节日，好像都要包一包饺子，才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是吧？
0: 对，
1: 啊，而且我们家今天就开始包饺子了
0: 啊。
1: 你们家也是？
0: 没有。
1: 那你熬什么？
0: 我就熬我一位啊，这是。这中秋节你们要包饺子？
1: 就是仿佛每一个这样团圆的日子，就是少不了饺子一样的感觉，就是一种宿命感一样。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宿命感只有饺子才有。其实我昨天晚上我在就是翻我们家冰箱的时候，我翻到汤圆儿。
0: 哦。
1: 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明天得吃汤圆了，我就脑子里面突然蹦出来这个想法，你知道吗？哎，不对呀、这是不是元宵节吃的？
0: 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1: 啊，对吧？
0: 也行，
1: 但是也行，就是汤圆和饺子放在中秋这个节日里面，都可以说不可少的一个元素了。
0: 对，我们这儿人呢就喜欢呢，在节假日呢，比如说还有就是甚至节假日啊，在一些重大的这个节日当中，
1: 对，
0: 也会吃饺子嘛。
1: 是的，其实现在年轻人的仪式感就是在中秋里面，我发现就是。讲究一些的啊，都会订一个中秋的小蛋糕。我们家不会，因为我们家人都不爱吃蛋糕。
0: 我们家也不
1: 爱。我们家人就满满一大桌，就是那种饭店里面超大桌嘛，十几二十台的那种。然后比如说有人过生日，买一个这么小、贼小贼小的蛋糕，是吧？四寸。
0: 对，我们家也是，就是家里面谁过生日啊，就是我提前安排。
1: 对。
0: 做的蛋糕就买小的，买特别小的那种。现在唯一家里面爱吃这个玩意儿了，就是
1: 你闺女。
0: 对，小朋友，
1: 其实有的长辈也爱吃，就不能吃
0: 啊、
1: 对吧？比如说妈妈，就是他们就是到了
0: 年龄了，
1: 要控糖嘛，
0: 代谢问题，
1: 对啊，
0: 好吧，就比较的多。现在小孩子不怕，
1: 对，小孩子就是爱吃甜食，像我们家就是没有小孩，然后
0: 你不就是吗？
1: 就等你这句话呢。
0: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大家都吃什么。
1: 哎，当自己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家里面就感觉自己还是个小孩，可能有一天自己有小孩了，就觉得哎，我不是最小的了，我坐的就不是小孩桌了。
0: 你，我告诉你，你不是那样的人。我告诉你，李老师啊，你以后会争宠。肯定会，我告诉你。
1: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在就是别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要有个孩子，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啊哈。
1: 然后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要女孩，我一定得要男孩。但是我的思想不是重男轻女啊，是因为我觉得，假如说家里面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女孩，那就是我的另一半就不会把这个
0: 全部的爱
1: 对给我了，
0: 给全部的你，
1: 对吧？我就会这样去想。然后后来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变化，我就觉得我得有个女孩，对，让她带着我一起玩。毕竟男生玩的我不爱玩，
0: 对， 女生的能有共同话题
1: 啊、女生就可以像姐妹一样，就是搭子。
0: 首先啊，这个问题出现之前有一个必然的答案。
1: 什么答案？
0: 就是首先你得爱自己。
1: 啊，对啊，
0: 你得对自己很好，你才会学会对别人好。
1: 嗯，
0: 你知道给自己做好吃的，才知道做好吃的是对别人好。
1: 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这张嘴。
0: 对，然后这个事情一发展出来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啊，很多朋友都会慢慢，身边的人也会学会啊、自己的孩子也会学会，那父母嘛，是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你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1: 这很难，你说人其实都有私心，这个比较剖析人性了。就比如说我觉得父母就是爱我们超过爱他们自己，但是我自己就是我很难做到，就可能我还没有孩子，就是我现在自己去想的话，我很难像父母爱我一样去爱我的孩子，我觉得那个爱太大了。
0: 你看嘛，这就是每个时代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1: 是吧？
0: 因为那个他从哪儿学的呢、就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儿学的。
1: 对，因为他们是这样过来的。
0: 对
1: 啊，但是不对呀、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的。
0: 环境之下没有人不会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首先要确定一点的。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呢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直就被照顾，
1: 就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0: 对
1: 吧，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0: 改变了。
1: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就说，长大之后就是说如果说孩子想干嘛就干嘛嘛，只要别来刺挠我都行。你爱咋咋、就是保证你这个，比如说你的品行端正，
0: 对，
1: 然后身体健康，对吧、然后其他就对你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其次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别来刺挠我。
0: 反方向的，
1: 你
0: 不要给孩子找麻烦
1: 啊。对，
0: 这也是一种这种必然的条件。就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干什么都不用别人帮。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儿就是以前觉得啊，我们胡吃海喝，就那种吃的比较乱嘛，然后可能会身体没有我们上一代他们身体好，但后来我不这么觉得了。因为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比他们就看似比他们不就是不健康，其实比他们更健康。比如说你对，是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因为他们晚上一定要吃很多碳水，喝那种稀饭，
0: 高糖的，
1: 对吧？
0: 对，高脂的，因为饿过，不想再饿着了。
1: 而且他们不健身，
0: 以前干农活嘛，现在猛然不健身的，身体代谢跟不上了，
1: 是吧？
0: 这个问题就
1: 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
1: 可以未来看一下。
0: 对，万一他背着你打了份工呢？走一步看一步，真是啊！
1: 来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0: 选手定下来吗？定下来了，真是。
1: 你们还有选手？
0: 哎，我们今天晚上有个搏击赛。
1: 这样？
0: 哦，对。
1: 哦，你参加？
0: 我参加，我属于副裁判长。
1: 你是裁判？就是是不是那个站中间拿着口哨，呼，开始？
0: 啊，不是，那不带哨，那就噔开始。好，看朋友们啊，说高静说中秋少不了月饼啊。八丫送了一盒月饼，不用买了。
1: 哎，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充了卡，他也会送你月饼。然后，比如说像你，哪怕你存了一点点钱，银行里面也会送你月饼。然后你出去买东西，别人也会送你一个小礼品，一个小月饼。哪怕你出去剪头发，有的店里面就会有这种仪式感了，大家都开始注重这一块了，然后给你送各种小月饼啊，或者说带有中秋元素的这些小物件儿，哪怕是小玩偶，他们都会这样送，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家家户户都不会去买月饼，然后家里面还会出现月饼。
0: 而且呢，我说实话
1: 啊，
0: 物
1: 业都会送。
0: 对，我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月饼。我发现广式的月饼我吃不了，
1: 太甜了。
0: 对，它各种馅儿，什么莲蓉的呀，椰蓉的呀，
1: 就各种蓉，我已经受不了。
0: 豆沙的呀，就是它那个特多。但是我觉得就老五仁。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种。
0: 就老五仁。就今天中午我还炫了半个老五仁，炫的我胃现在一直难。
1: 那你相当于吃了多少碗米饭啊？
0: 那个真是有碗就是特棒，这是。
1: 对。
0: 吃半块月饼，半月不用吃饭。
1: 但是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就几十年来，我吃的月饼应该拼一起算一块儿吧。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吃月饼啊、粽子啊这种东西，然后仪式感上可能会有一些新奇的这种口味出现了，我尝一口，捏一口就行了。
0: 我会尝，我会看家人吃的时候，我就会尝。
1: 嗯，
0: 基本上我是被动式的。
1: 嗯，
0: 比如说谁买了个月饼，说你尝一尝。
1: 嗯，
0: 我第一时间是选择拒绝的。
1: 对，我也是。
0: 但是呢，你想一想，别人都把那个这好吃。 对啊，你就你说你这个分享的这个
1: 不接上没？
0: 你喜悦感不是那个喜悦感，你不能给破坏了。
1: 嗯、对，我。哎，我很难受。就你说的这个月饼的时候，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别人就是凯让我吃饺子，
0: 嗯，
1: 吃一个，吃一个，过年来，过年来吃多吃一个，就一直在那儿说。然后你有的时候盛情难却
0: 啊，
1: 你就吃了之后我就难受，
0: 是吧？
1: 嗯，哎、难受，反胃，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是的，那
1: 你不懂，
0: 我不懂，因为我吃啥都香。那首先一点啊，
1: 嗯。
0: 很多的食物会赋予它文化的价值，
1: 对，
0: 这点是必然的。咱又说中秋节嘛，就吃月饼嘛，团团圆圆，
1: 嗯，
0: 甜甜蜜蜜，这就是很好。然后呢，你说那个饺子，其实很多的这个，你看，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正常生活为什么要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哎，我前两天也在他们在说这个，那天周二不是请假出去了吗？
0: 嗯，
1: 他说出发的时候我们吃饺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吃面条，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上车饺子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你从家出发前一段时间你是不会奔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靠人体来确定的一个事情，
1: 不会是储存能量吧？
0: 对，饺子一般的馅儿呢是肉馅儿的或者素馅儿的，大部分出门的都吃肉馅儿，
1: 嗯，
0: 因为你在车上周转肯定会有比较忙活的时候，
1: 哦，
0: 这个饺子垫腹呢特别的好，
1: 这样，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文化说法是什么呢？饺子嘛，就相当于小元宝。
1: 嗯，
0: 你出门干什么呢？
1: 有钱，
0: 挣钱
1: 啊，挣钱，
0: 对吧？你就不是奔着玩意儿去的吗？
1: 啊、哦，
0: 所以说寓意很好。
1: 嗯，
0: 上车饺子，
1: 嗯、
0: 下车面是为了嘛？下车面基本上唯一点的就是这个情况，叫面好做。
1: 嗯，
0: 这下完面之后呢，而且呢它是高碳，而且补充能量特别快、哦。你说你坐一天的车，或者说你来回来奔跑，你到这儿之后呢，吃碗面条。而且下得快，吃得快，消化得快，
1: 嗯，
0: 而且身体补能也快，
1: 嗯，
0: 就在那儿舒舒服服就吃了。你要是来一顿大鱼大肉，你可能半夜你还得消化消化。
1: 也是啊，而且就有的时候到家之后，你吃完面条，就虽然是一碗普通的面条，就会有那种家的归属感，
0: 嗯，
1: 是吧？就感觉哎很踏实，到家了那种感觉。
0: 嗯，我还听过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饺子的嘛，
1: 嗯，
0: 这个饺子你说中秋节嘛，中秋节咱们就赏月嘛。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中秋节为什么要吃饺子这一部分啊，有一个部分的流传，
1: 嗯，
0: 是这个饺子呢，以前就是啊发明的嘛，然后呢，它就是叫焦耳，
1: 啊焦耳，
0: 和耳朵很像，
1: 嗯，
0: 然后里面呢，它是冬天出现的，
1: 嗯，
0: 里面放了一些胡椒，
1: 嗯，
0: 是让这个流民或者说这些来回奔波的人御寒用的，
1: 哦，
0: 吃完之后身体发热，
1: 发热发暖，
0: 暖和，
1: 嗯，
0: 然后焦耳。后来之后呢，这个饺子越做越出相，就是一个什么形状就有，
1: 对，
0: 什么三角形的呀、圆形的饺子我都见过，然后
1: 各种包法，
0: 对，修边、修完边之后呢，就在各个节令当中都会吃上饺子了。
1: 但我发现你就是老年人，他们包的就是那种扁食，
0: 啊，扁食是大一点，
1: 对，就是他们编的，就我奶奶那边八十几岁嘛，他包的那个饺子就是特别大，然后也没什么形，就是扁食。
0: 对，
1: 啊、扁扁的，也不会说立起来呀，怎么样？
0: 对，咱怎么吃扁食吧？
1: 嗯，
0: 意思就吃饺子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但是扁食是扁食，饺子就……
1: 但我觉得很神奇，就比如说这么多年来，就是大年没结婚之前，大年初一早上不都会就是赶紧起来，赶紧去我奶奶家嘛？
0: 嗯，
1: 然后吃那个饺子，就是我每一年都会让自己吃一个那种。
0: 哦，是。
1: 然后呢，我现在以至于现在，比如说我初二去我奶奶家，然后也会有饺子，然后吃那个饺子的时候，我是能接受的。然后我觉得我觉得那是仪式感，而且那个饺子的味道，就是虽然说我奶奶就是做饭也不会说多精致那种，就是那种家常便饭那种，那个饺子味只有我奶奶才能做出来那个味道。
0: 那个味儿香还是不香？
1: 香，很神奇，为啥香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在那个家里面地锅啊，或者是自己和的面啊、弄的面那种？
0: 我告诉你啊，
1: 嗯，但城里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味道。
0: 我告诉你为什么？
1: 为啥？
0: 这个我研究过。
1: 嗯，你也觉得是吧？那个香味很特殊。
0: 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特殊吗？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啊，就现在我们购买的那些肉类，尤其是猪肉，
1: 嗯，
0: 这一块的。有两种人不同的习惯，我能看出来，我妈做饺子和我大姨做饺子，她也
1: 不一样啊、
0: 我大姨做饺子特别好吃，为什么呢？她舍得放肥油。
1: 哦，
0: 我告诉你，那个香味儿就来自于猪油的香味儿。
1: 你这样一说，
0: 那个、荤腥， 是吧？
1: 是有的。
0: 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用那个宽宽的那个肥油，然后他留了一部分。像我爸我妈就是想让我吃好点，就用那个精瘦肉。
1: 对，
0: 用精瘦肉做。
1: 嗯，
0: 其实精瘦肉做出来之后呢，那个香味就打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用五花啊，或者有些渐层的，然后做那个饺子馅儿，尤其是鸡打的和手剁的，还有另一种不同的口味儿。你想一点啊，那个刀如果在砧板上，它一直切什么菜，比如说切芹菜、切白菜，
1: 菜味儿，
0: 对，还有那个铁的那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它就会慢慢的进入到那个肉馅儿当中去，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在那剁嘛，
1: 嗯，
0: 那鸡子呢就是往那一丢，
1: 咕噜噜噜下来了，
0: 打碎了，打碎了，很快，然后而且呢鸡子发热，朋友们。肉的外表皮如果说被机器加热之后，不管温度多少，你的肉超过40度之后，外面的肚层上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熟的部分。
1: 哦，
0: 为什么让你喝水就别喝60度以上的？60度基本上都给你烫白了，你的舌头就能烫白了，知道吗？
1: 哎，所以说你看，比如说家里面有老年人，他们喝水全喝热水。
0: 那你就习惯了嘛，长时间喝热水。
1: 就是每次他们说我喝太冰了，我说比你们热的强多了。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那个肉鸡打出来的肉呢，总是会少点风味儿。你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但是它过于匀称之后呢？风味就少了。
1: 对，你刚刚说那个肥油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嚼那个饺子馅的时候有那种就是油的沫，就是它不是说特别大块的，但是我会嚼到那个沫，然后不会觉得说很油，会觉得很香。
0: 对，
1: 嗯，混在那个瘦肉里面，比如说我妈妈做的就是全瘦肉那种，很少有特别多那种油脂。
0: 我记得，我清晰的记得有一次就是做那个，
1: 你也是发现了，然后
0: 发现了，而且呢还有一次更绝的是什么？小朋友不爱吃某道菜，
1: 嗯，
0: 炒那个，那叫什么？炒豆角，
1: 嗯，
0: 豆角和肉吧，还有一个什么加在一块儿，小孩子就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有一次呢，家里人有一个大厨出手了，
1: 嗯，
0: 做完之后呢，疯抢，
1: 放了什么？
0: 放上我，你猜你放什么？
1: 神仙佐料。
0: 哎呀，你猜什么佐料？你这一想就能想出来。
1: 不会是番茄酱吧？
0: 不是。哎呀，你这它是很单一的嘛。
1: 因为小孩都爱番茄酱，我发现吃啥他们都可以。我要番茄味的，番茄酱的，
0: 方便面，方便面调料。
1: 啊哦，为此，我还专门买过，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发现就乡下的时候，他们在镇上买那个调料，有那种方便面口味的那种料。
0: 对，
1: 那个什么什么料来着，有个名字，然后特别大一包，然后每次回家里面说这吃菜怎么这么有味儿呢，我就发现那个神仙调料，
0: 我要撒一点。
1: 对，后来我们家也买了
0: 一干粉一牛油两种，然后炒出来菜用牛油做底，用干粉，然后呢最后再拌一拌，出锅的时候它就和放那个味精和那个鸡精是差不多的。
1: 对，
0: 然后出来那个味儿确实挺香的，我闻着都香。因为这个都是就想吃一点，小朋友就开始疯狂吃那个菜。
1: 对，但其实那个料里面放东西太多了，就调料味放太重了。其实
0: 对，但你到一盘大菜上，它就会中和一些。
1: 嗯，那就挺好的。
0: 对，那你就觉得就挺好玩，什么，什么什么，果粒橙炖那个排骨。
1: 嗯，
0: 哇，哦，天！我当时我觉得，可乐炖鸡翅，果粒橙炖排骨。
1: 嗯，
0: 然后还有雪碧炖那个什么，雪碧炖椰果。这些都是那个后来研发出来的菜，小朋友都特爱。
1: 现在以至于每家汤圆不是说那种清水煮的，就像你刚刚说有雪碧的味道
0: 啊，有那种，
1: 嗯，
0: 也会加一点的。
1: 对，他说，哎，这是台里面发的中秋礼盒吗？你可以买。
0: 这一看都送解离啊，这。
1: 这几样呀？
0: 燕窝看吗？
1: 1、2、3、4、5、6、7、8、9、10。哦，十样，
0: 我天，你们，嗯，好吧，咱算他买了什么啊？这个我没看出来，这应该是月饼。那这个呢，就是罐头。这个燕窝，这个是什么？
1: 也像月饼，
0: 也像月饼啊，豆油啊，
1: 也像月饼，
0: 全月饼，
1: 看不懂的全是月饼。
0: 芒果，这个是柿子。
1: 我刚想说，又像月饼。
0: 柿子，这是杂粮的，看到没有？哦，这是酒。
1: 嗯。
0: 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
1: 应该也是酒，
0: 应该也是酒，
1: 比如说那种红酒类型的长瓶。
0: 我知道了，看，两箱酒，
1: 嗯，
0: 两箱月饼，
1: 嗯，
0: 一盒燕窝，一个罐头，然后牛奶、芒果、豆油。
1: 你看，我就看什么中秋送礼的这个礼数啊，
0: 嗯，
1: 时间上宜早不宜晚。哎，我每次都是15的当天早上回我们家，去我们家。
0: 你
1: 回娘家
0: 不是提前吗？都是
1: 没有，今年没有，就是15，比如说像这种，像去我们家，就除了我，比如说去我奶奶家，我会提前已经去过了。
0: 我知道，就是你老公去他岳父家，就去你家。
1: 回我娘家就有的时候就当天。
0: 哦，你当天就在那
1: 吃饭。比如说你买了不吃，我们
0: 离得近，反正离得近。
1: 对，我们就是转一圈，然后先回我老公家，然后晚上再回到我们家。就有的时候中午晚上不一样。然后呢，为什么选择当天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给父母买一些那种新鲜的那种食物，你前一天送干嘛？中午就是当天吃就不好吃了，对吧？然后又离得很近，还不如当天去，早起一会儿就行了。
0: 哎，
1: 你们怎么去呢？远在海南。
0: 今天是这样的，远在海南，我岳父岳母肯定去不了嘛，然后就去我妻子他大爷家，就是我岳父的哥哥，去他家，就相当于送接力了。
1: 哦，你这样送的？
0: 这门嘛，他那一门人，然后就去嘛，去了送。今天早上刚去的。今天早上在上班之前7点多去的。
1: 就是重点是，就比如说你能去，我比如说我像我还没起床的时候，我老公已经去上班了。然后我们俩就去不了，只能当天放假当天第一天开始去。
0: 那也行，那也行，家里面说好嘛，不就行了吗？
1: 对，你看数量上送双不送单，
0: 肯定
1: 是送双，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还有五样坚决不送的，其中有梨子，你看送的没有梨子吧？
0: 没有。
1: 鞋子也不行。
0: 那送鞋我没有
1: 啊，刀啊表啊都不行。
0: 对。谁中秋节送个刀？你这人，
1: 有人送刀具，你知道吗？
0: 你用后脑勺想想，那
1: 我就见过有人送刀具。
0: 他这干厨师的吧？
1: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就那个好朋友谈恋爱，他和他小男朋友谈恋爱，然后就是说确认关系了嘛，就是两个人说得送一个
0: 定情信物，
1: 对，
0: 哦，
1: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见面礼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和我的好朋友一起为她男朋友想着送什么好呢，对吧？然后想了一个送杯子吧，寓意不是好吗？
0: 哦，
1: 对吧？然后你用杯子的时候，你每天都能用到，然后我们就期待着她的礼物会是什么？
0: 啊哈！
1: 结果是一个小刀，因为男生觉得那个刀很帅，比如说你都有这种情节吧，对吧？他觉得那个刀很帅，然后的确那个刀确实挺帅的，就是上面刻了有各种那种徽章啊、字母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长什么样？你告诉我吧。
1: 就这么大一把刀，然后还可以拔出来，然后上面有各种花纹，然后还可以作为钥匙放在钥匙上或者是包上。
0: 他那个男朋友是少数民族吗？
1: 不是，
0: 就纯汉族。
1: 对，他就觉得那把刀很帅。
0: 哦，我是见过那个达斡尔族，
1: 他们送那个刀，
0: 他们那个很贵，相当贵。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你比如说新疆回族啊，他们也有的时候也会互相送这个东西，就朋友之间送。
1: 对，
0: 但是异性好像很少。
1: 而且人家谈恋爱，你说第一次送礼物还送把刀，然后我当时，
0: 我要不给你钱，你刀了我。
1: 然后后来他们俩分手了。
0: 啊哈，
1: 我们当时脑子特别清奇，这脑回路，你俩就分析，你们俩到底为什么分手呢？好好的，一定是那把刀在作祟。
0: 刀吃醋了，
1: 一刀两断了嘛，就寓意不好。你开头的时候就不好。
0: 你送别人个悲剧，他送你个一刀两断，你这是绝了，你们这人呀！哎呀，这就是当时自己喜欢的东西，能想到实应用的。
1: 你就想送给别人。
0: 对，没想那么多。
1: 对啊，
0: 哎呀，行，来看这朋友哈，
1: 群里也说完了，
0: 说完了，他们都在聊别人的月饼。
1: 来继续看啊，
0: 说我们家每年中秋晚饭过后，我的天哪，你还特有意思，都会搬个小方桌放在阳台，不用准备特别多丰盛的东西，就等着月亮慢慢升起来。一家人靠着这个栏杆抬头看月亮，偶尔叨叨两句啊。就算白天再忙，这一刻能静下来不看月亮，总觉得中秋不算完整。哦，
1: 我们家没有那么诗情画意了，我们不会说专门坐在哪个地方赏月，就可能会想起来，哎，今天中秋我看下月亮圆不圆，然后不会说专门坐下来我们就一起赏月吧。
0: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以前家里面有院子嘛，而且那时候光照条件呢就是不是太充足，或者说这光污染比较少。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我说实话啊，就是 在城区住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从农村望向城市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片天确实是有点蒙蒙的。
1: 有，
0: 但农村就是安静，就是舒服，
1: 就很安静，对，
0: 就很平常的一种。
1: 嗯嗯。
0: 我们会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基本上这个中秋的饭呢，中午那顿比较正式一些，我们家是。就中午那顿非常正式，
1: 嗯，
0: 然后呢，到晚上这顿的话，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正式。
1: 嗯，
0: 说完之后呢，就是战线可能会拉长，家里人长辈会喝点酒。我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院子里放了一只床，那个床呢是用梨木做的，
1: 嗯，
0: 然后一个网床，
1: 网床子，
0: 对，网床子，一个网床，然后呢上面呢是用那个棕，那个很硬的那种棕，
1: 嗯，
0: 然后绑的那个床面，
1: 嗯，
0: 上面铺了一个就是被子。
1: 嗯，
0: 我就坐那儿就看看那个月亮，我就猛然看，我觉得这个月亮啊，
1: 嗯，
0: 好神奇，就是有一种就是你盯着它看，它会逐渐向你展开，
1: 哦，放大那种感觉是吧？因为你一直盯着它看，
0: 对，你一直盯着它看，你就觉得越来越大，扭头再回去，哎，还这么小，然后又盯着越来越大，人眼睛聚焦，你知道，
1: 对，
0: 就很好玩，你就会听里面那时候有什么特别多的那小虫的叫声，什么蟋蟀的叫声，
1: 嗯。
0: 然后旁边家里面的狗的叫声，
1: 对，就你描述那个画面，我觉得那才是中秋赏月应该有的画面。就是我们俩刚刚聊赏月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一个高楼大厦里面，或者说那种小区高层啊、住宅里面去看那个月亮。我的脑海中浮现的也是在乡下一个很空旷的地方，那个月亮升起来，然后就是而且是一定在杨树的树影旁。
0: 啊，杨树，
1: 对吧？你走回乡下，因为那个杨树很高嘛，然后它你就看那个杨树也成了那个黑色的那个影子，
0: 好木材，
1: 对吧？嗯，
0: 就是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就杨树。
1: 嗯，
0: 杨树叶哗啦啦啦啦啦啦响嘛，
1: 一定要有那个，对吧？
0: 对对，就多，就一般是种在什么院子后面，
1: 嗯，
0: 大后面，
1: 嗯，
0: 就那个这个成财快啊，这属于是。
1: 哎，说下一个啊，说切月饼算是我们家雷打不动的环节了。不管是五仁、流心还是豆沙口味，都要切成小块儿，每个人呢分上一小块尝一尝。你啥？
0: 真讲究这是。
1: 然后不让谁自己抱着一块一整块埋头吃，然后大家换着口味来尝，边吃边讨论哪个更好吃，热闹劲儿一下就有了呢。
0: 这一看就是南方朋友，是吧？真是，你笑什么？哇哦！
1: 其实我们家现在也这样，但并不是说，大家就是一块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尝鲜啊，而是现在都不爱吃甜的了，然后一整块月饼吃下去吧，你这个饭也吃不了了，所以才会把它给切开，然后用那个牙签呀、那叉子呀，一人尝一小块，然后这样吃呢，就不会觉得腻。
0: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1: 嗯，毕竟月饼也是太腻了，虽然说现在口味很多，太腻了。我现在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月饼，就是之前跟你聊过，就是说去年中秋我们俩聊的，
0: 嗯，
1: 肉味的牛肉馅的、
0: 牛肉馅的啊，
1: 嗯，然后对，里面还有那个
0: 肉块是吧？
1: 不是，
0: 它有
1: 肉松
0: 啊、嗯、这个肉松，这个是，
1: 嗯，
0: 这个常见啊，
1: 就很香，很好吃，因为它不甜啊。
0: 啊，你要吃了顿饭，你那属于
1: 对呀、啊。假如说里面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月饼，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见的。如果说我回我奶奶家，比如说我有一些亲戚会送来那种月饼，就是他们的集镇上买的那种散称的月饼，
0: 嗯，
1: 然后里面的芯儿呢就是各种绿色的、黄色的。
0: 青红丝
1: 是吧？
0: 青红丝
1: 还有青红丝，对，有那种。
0: 那叫五仁标配青红丝
1: 啊！然后我当时觉得这都是啥呀？然后当时如果说有那个草莓味的那种红色的，我就觉得
0: 草莓的
1: 那个抢到啊、嗯！
0: 冬瓜的，
1: 嗯，
0: 南瓜的啊，它那个馅儿就是现在做成甜馅的那个比较多一点、
1: 嗯。
0: 这个朋友们，上半段的说结束就结束，
1: 嗯，是的，
0: 哎、很
1: 快
0: 的啊，
1: 嗯，
0: 我们就稍作休息啊，等一小会儿，两分钟过后我们再接着聊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的，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者262815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到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怎么了？你在看评论吗？
0: 不是，我在看那个，我看到评论了。

0: 车主给我发信息
1: 啊，
0: 你吃了就给我发信息，我就一直信息骚扰你，你就没时间吃。然后你说正事，越说越难受，算了不吃了。哎，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1: 哎，我一般就是先喝水，多喝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就吃很多很多，真的吃很多很多那种感觉。
0: 那你会加餐吗？
1: 会啊，夜里面。
0: 我就是那种人。
1: 夜宵。这是必备的吗？
0: 我以前不爱加餐，
1: 嗯，
0: 真的，我以前我觉得吃一顿饭就可以了，后来是因为我的饮食这个时间呢，越来越靠后
1: 啊，对吧？
0: 越来越靠后，
1: 去的很难控制啊，
0: 对，
1: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
0: 更不用提。
1: 像放假的时候，晚饭其实有的时候时间太不固定了，就哪怕你晚饭吃了，然后你晚饭之后呢，你第二天不上班，比如说你再和大家一起喝两杯。
0: 最怕就是这玩意儿，
1: 对吧？
0: 最怕就是这个。
1: 然后我觉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脸都是胖的那种。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吗？
0: 但我现在有个坏习惯，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尤其是放假，
1: 嗯，
0: 或者星期天，今天周五了，我已经在家吃过饭了，
1: 嗯，
0: 但是呢，到了这个住所之后，往那一躺，
1: 嗯，
0: 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1: 哎，对，而且这种就是这种放假的时候，你就觉得比平时更觉得少点什么。
0: 您觉得你要不弄一本，或者说喝点奶茶，像你这我喝点什么啤酒啊、白酒啊，搞一盅啊，就觉得对不起这个明天这个假期。
1: 嗯，
0: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坏习惯，就会搞一下这个啊。以前反而倒没有，以前就是但凡这样第二天星期天，今天晚上绝对不能在家吃饭。
1: 一样，
0: 真气人，真的。
1: 咱们都一样，
0: 都一样是吧？
1: 嗯，
0: 我心里好受多了，这是啊。
1: 就是如果说那个放假的时候你一直在家待着，你就会心痒痒痒。
0: 哎，
1: 难受的慌，坐哪个都不得劲儿。
0: 坐在饭桌上就得劲儿了，坐在别人的家里就得劲儿了。哎，真是啊！好，聊回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今天话题是你们家中秋节啊，家里必不可少的这个仪式啊。
1: 对，来看一下啊。
0: 说晚饭收拾妥当之后呢，我爸妈总会泡上一壶热茶，
1: 嗯，
0: 一家人坐在客厅，长辈呢会慢慢说起往年旧事啊，大家会慢悠悠的聊天，不着急刷短视频，不赶时间，安稳的陪着，
1: 嗯，
0: 这种松弛就是中秋节的感觉。
1: 其实我放假的时候，假如说就有人陪着聊天干嘛的，我手机一般都在旁边。我好像告诉你，就是放假的时候，我手机可以一天就不碰它，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我手机呢？
0: 哦，你这个厉害呀！
1: 啊，那假如说还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不看手机。就除非拿手机拍两张照片，但一般照片也不是我拍，然后我就把手机一直放在背包里面，就不拿出来。
0: 那挺行啊。
1: 啊，你不行吗？
0: 我基本上，你和你一样，消失了手机。
1: 嗯，对，消失了手机。
0: 消失了手机，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走哪条路，你导个航啊。你想吃什么东西？最近的这个几个景点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您这说明你是那个导游啊。我这又做不来导游，
0: 我还副导游。
1: 嗯，
0: 我属于副导游。
1: 对，副导。
0: 对，副导，主导是肯定是妻子。
1: 嗯，
0: 他来主导，他说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说今天啃这个树皮，我就啃这个树皮。我这树皮好吃，真好吃，有一种什么当地的这个风味儿。
1: 嗯嗯，这个树皮就是和我们家树皮不一样。
0: 对，泥土的芬芳。
1: 对，
0: 这样都啃。
1: 来都来了，树皮也得尝一尝。
0: 让人家捧盘土回家。然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会跟随。然后呢，这个手机其实按你道理说是不会经常用，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相应的作为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在家里面聊天，就是比如说中秋会，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我爱听故事，我这个人。
1: 你用手机放故事给大家听？
0: 不，听真人讲真实的故事。
1: 嗯，
0: 就是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总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长辈啊这一块的，他们在一起坐在一起聊。
1: 嗯。
0: 小时候呢是蹲在一个大的空间下，比如说吃完饭就出去了，找一个
1: 路口
0: 广场。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大队部，嗯，然后就都坐那儿聊，就在那儿听。
1: 哎，你说现在我们都住小区了，你说你如果说还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吗？还是说就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出来像开大会一样那种？
0: 我告诉你，
1: 唠嗑了，嗯。
0: 这个有两种情况，一是黄岩小区，
1: 嗯嗯嗯，
0: 就是现在我住的那种小区， 他们有的时候会聚集在哪儿？聚集在就是那个广场，
1: 小区里边的那广场。
0: 而且那个广场是个特定广场，
1: 嗯，
0: 就和以前那个广场不一样，
1: 嗯，
0: 以前的广场又大又宽又能撒欢，
1: 嗯，
0: 那个广场又小又闷，

0: 那为啥都去呢？
1: 聊天啊，这确实是没人玩儿，这聊天嘛。
0: 嗯，
1: 然后就那聊天，但有的小区建设非常大，然后就是还是非常宽的，然后就觉得哎这挺好啊，挺舒服。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去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城区，
0: 嗯，
1: 老城区他们建设的时候就会给足空间。这个地方按以前大多数人不能动啊。
0: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想去像以前那样啊，一群人几个邻居聚在一起，就去我们的社区公园，对吧？社区公园里面，比如说你啊，健健身啊，边聊天啊，就是边遛弯儿，哎，挺好的，生活特别小资，很幸福。那下一位网友啊说，每年临近中秋傍晚呢，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去菜市场挑石榴还有葡萄。
1: 嗯，
0: 要选果皮红亮的，颗粒饱满的，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摆在这个赏月的桌子上。红石榴呢多子，寓意多福，然后果子一摆上桌呢，就看着鲜亮的颜色，节日的氛围感就立马就来了。我也觉得这秋天一定要有石榴，就我这个人吧，不爱吃那种普通的石榴，只爱吃剥好的石榴。
1: 谁不是呢？
0: 对，而且石榴汁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家家户户嘛，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石榴，因为现在季节嘛。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榨成汁特别好喝，或者说里面再加入现在当季的水果梨子，
1: 嗯，
0: 也非常的好喝，你就觉得很清甜，然后又有一点酸甜的味道，就很爽口，就不像说其他的水果你榨出来觉得特别腻，这个口感特别好。有石榴汁的季节就是秋天到了。
1: 你知道这个、
0: 嗯、
1: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办。
0: 嗯，
1: 我当年我有个任务，我当年就是比如说就是这种重大节假日啊，
0: 嗯嗯，
1: 或者这种重点节日，哎，然后我就会负责一部分的工作，
0: 嗯嗯，
1: 或者是打扫卫生啊，或者是陈列一些东西啊，
0: 嗯，
1: 我呢我就会跑到那个什么菜市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几元店两元店五元店，
0: 嗯嗯嗯，
1: 这种地方我会挑那种看上去又圆又大、色彩特别饱满的那种装饰品带回家。
0: 放哪呢？你媳妇骂你买啥？
1: 不，那个盘子就在那天会出现，其他天都不会出现。哎，就是综合性非常高，然后呢就是就可以用那个东西一出现，你就觉得我这个节日这个什么氛围感上去了。就当年我选的那个果盘，它是一个大苹果的造型，奇丑无比，就是它是个绿色的盖子，红色的底儿，四分格还不规整，还长俩绿叶子，
0: 挺好看的。
1: 老好看了，真是啊，有
0: 挺丑的、
1: 然后呢，这个放开心果，
0: 嗯，
1: 这个什么放花生，这个放瓜子，
0: 嗯，
1: 这个放糖果，然后就那一摆，就那一放，然后中间再摆一个那个开口的那种盘子。
0: 嗯，
1: 其实那个设计造型啊，你换个颜色就非常的，就感觉 level 就上升了。
0: 哎，的确是。
1: 但不就选那个又灰又黑什么又那个大红色的那个东西，往那衬托着。
0: 嗯，
1: 上面摆上水果，别管啥，只要有水果就往上拿。
0: 哎，的确是，就一定摆满。还有家里面零食，就那个客厅的那个餐，客厅那个什么桌，插几子呀？
1: 方桌。
0: 啊、就方桌上。
1: 那个假是插几？啊，对对对，就插几啊，是。现在住
0: 小
1: 区小插几
0: 那种啊。然后那个不管吃不吃，比如说这种节日的时候，一定要摆满零食，
1: 啊，
0: 嗯，就我在意的不是水果，一定要摆满零食喝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家都不太能喝酒嘛，然后就是奶茶一定要点十几杯，
1: 我的天哪！
0: 上周末的时候，哎，不是上周末，就是周二晚上，
1: 嗯，
0: 就我们到亳州之后就已经很晚了那时候，然后呢，就是我弟说，哎，今天开车太累了，就说一定要搞两口酒喝，
1: 嗯，
0: 然后助眠嘛，然后我就担心啊，因为上次他喝了一瓶啤酒之后呢，就直接睡着又吐了嘛，然后。
1: 我酒量相当哇塞，
0: 对吧？我毕竟还比他哇塞一点的，然后我看他喝呢，我就说，那你给我倒一杯吧。我本来不喝的，然后倒一杯之后呢，我赶紧喝完，我说你再给我倒一杯吧。然后说你干嘛、啊？我今天要喝酒，你为什么喝我的酒？然后我说好好好，给您的，我不喝了。我就把他给我倒的第二杯还给他了。
1: 哦，好。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这杯还是我喝的。
1: 喂。
0: 他喝了最后之后，
1: 弟睡着了，
0: 我喝不下去了，整张脸通红。
1: 哦、
0: 就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个是基因问题，这个
0: 对，就比那个衣服还要厚。
1: 那个我反正是见过，
0: 嗯，
1: 就是像开火车一样，呜， 整个人就红了，
0: 对，
1: 特别快，就从这儿上去了，有的是从这儿下去了，
0: 就很神奇，就是一瓶啤酒不到，你想我还喝了两杯，剩下他喝的，你得多菜呀，你说，
1: 真好，真好，他真好，就是能这个直接能说出来自己不能喝酒啊，
0: 如果是你还不好意思说，反正你也没有这个情况，
1: 这个杯子端起来，这杯子
0: 我就不能说放下，
1: 不是这杯子你都放不下。真是，你这辈子只要端起来，这辈子你都放不下
0: 啊！
1: 你除非你就是，除非什么情况，你身边的人
0: 都放下了，
1: 对，都放下了，
0: 那你也放下，
1: 你就能放下了。
0: 嗯、
1: 你要说不能不放下，自己有的时候啊，他也欠儿。
0: 嗯，
1: 我不行，我难受，我不舒服，咱就吃饭不喝就好。
0: 嗯，
1: 到饭店往那儿一坐，三口菜一吃，
0: 嗯，开始了，
1: 是不是少点什么？
0: 其实我以前就不喝，没有尝试过喝点，就是比如说果酒的时候啊，我特别不理解。对我朋友说，哎，没劲儿，就特别不理解。
1: 嗯。
0: 后来一经就是喝的时候，因为我酒量不行嘛，就哪怕喝一点，就已经就是那个氛围感就已经来了嘛。
1: 那你很好，你
0: 对
1: 相当
0: 已经微醺了嘛。然后哎，真的不一样，那个话匣都打开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之前跟你说过他特别可爱嘛，每一次我们就怎样判断我们仨不能喝了呢？就是他如果说说话声音变
1: 大
0: 了，
1: 大声说谢谢。
0: 对，比如对，他每次都这样，而且他每一次那个点都会找服务员他帮忙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每一次，比如说平时的时候特别文静嘛，就说啊你好啊谢谢，然后就这样，然后每一次别人来了谢谢，
1: 啊，那时候
0: 就知道
1: 开心了。
0: 嗯，对对，哎，就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就如果说平时就特别安静的人，然后喝完酒之后，我觉得那个反差特好玩，是吧？
1: 就是可爱的一面就露出来了，还有一些可恶的一面也露出来了。我说的是那些男生，
0: 男生啊，女生不是这样。女生其实喝完酒之后没有说找事儿，
1: 啊，不是找事儿，你知道吗？
0: 有的人喝酒之后找事儿，
1: 这种就基本上，如果说
0: 耍酒疯。
1: 你下一次就不要再和他一起去谈这个事儿了。
0: 嗯，
1: 除非你如果说有工作，你们就只聊工作。
0: 嗯，
1: 但是他说饮酒，你就杜绝。
0: 啊，对，
1: 这种就是这样的，酒后的这种那个出来的感觉，很能判断一个人。
0: 对，酒品嘛，见人品。
1: 滴滴滴滴啊，
0: 嗯，
1: 好吧。然后你看，有的时候就有些人他爱这个东西，他又菜，他又爱，你就由着他性子来。就是很多人都说羡慕那种酒量小的人。
0: 对，因为喝一点就到了嘛。
1: 中秋佳节这种，
0: 嗯，
1: 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酒量小的就羡慕酒量大的，
0: 嗯，
1: 说能坚持到最后什么的，
0: 对，特别羡慕，也羡慕。
1: 两个字坚持，在这个酒量大的人都不叫坚持，
0: 嗯，
1: 叫什么？叫 enjoy，
0: 享受，
1: 享受到最后，
0: 全程在享受。
1: 我真的是，就是那个就觉得就是大家的，你可以在芸芸众生当中。各位
0: 看着大家是吗？
1: 各位仙家，
0: 嗯，
1: 你现在开始进入到什么样的阶段了？再，哎呦，元神出窍了！
0: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玩，真的好玩。
0: 那天我朋友说，就说，哎，你说，比如说现在你遇到点烦心事儿啊，或者说最近不太顺心啊，你可以喊朋友来喝酒。
1: 嗯，
0: 就说以前喝什么呢？
1: 以前也是酒
0: 啊，
1: 都是酒。酒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很长时间嘛。
0: 但是以前的时候，女生就不太流行喝酒，你回忆一下。
1: 那女生喝什么？喝饮料。
0: 嗯，
1: 饮料。
0: NY
1: 是吗？
0: 嗯，你翻译一下。
1: NY。
0: 嗯。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全拼吗？
0: 啊，在农村有。
1: 啊。牛奶。
0: Y 牛奶。
1: 嗯，不知道，别我猜了，想不起来。女生，我真没。因为这我的这个场上的女生特别少
0: 啊，对对对，我看我跟你说、啊、
1: 都老爷们儿，你打出来、
0: 啊、
1: 我看，
0: 我给你看啊，
1: 啊、哦、好的，
0: 哎是吧？
1: 那个他那个烦心事那有点太烦心了，那属于是真是啊，这应该是 buff 点满了那种
0: 啊。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啊，他说。从我上小学开始，中秋当晚呢就会拍一张全家福、
1: 哦、很棒。
0: 不用刻意打扮，就穿着家常的衣服，围着摆着那个月饼水果的桌子。
1: 月饼和水果简称月果。
0: 简称月果。
1: 啊好。
0: 每年翻相册呢就能看到我慢慢的长高，长辈呢慢慢的添了白发，一张张照片攒起来呢全是团圆的痕迹。就每次其实拍全家照啊，全家福，就你觉得很容易。 其实真的要拍的时候就发现，哎今天他来不了，
1: 挺不容易的、嗯、
0: 对，明天他来不了，哎这会儿他有事儿，下一会儿他有事儿，就一直这样，对吧？
1: 哎，我们现在都已经混成什么样的境界了，就说一嘴，
0: 嗯，
1: 得不得闲，得闲就得闲，不得闲就不得闲了吧。
0: 嗯嗯，对，
1: 就完全
0: 是
1: 就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办法、
0: 嗯、
1: 你不可能是，哎、嗯、怎么说呢，就老说老叹气，这不
0: 怎么了，
1: 这么开心
0: 节日的氛围就不能说这种叹气的话。
1: 对，
0: 你应该是呀，哦
1: 哦
0: 对、嗯、你想叹气的时候，哦
1: 不是，
0: 哦哦我现在又输了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你这个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以前的人和事儿啊他比较少，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比如说你看，嗯，我们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这件事儿，其他人发什么事儿，发什么信息，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不能阻挡我们做事儿，
0: 嗯，
1: 就和当年我们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只上班，也不用关心啥事儿，也不用关心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或者说家庭啊情绪啊这些不用关心，就自己单拎个儿一觉就起。
0: 嗯，
1: 我当时很震惊，我有一次就是叫朋友吃饭，也中秋节差不多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十五号拿工资，
0: 嗯，八月十五拿工资，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回到了一趟学校，
0: 嗯，
1: 我当时啊我就发了个信息，因为同届的同学他们都已经出去了嘛，
0: 嗯嗯嗯，
1: 我发了个信息，我那发信息我说你们寝室在吗，你们寝室在吗？同时给两个寝室发信息，我说咱到学校门口吃口饭吧、
0: 嗯，
1: 意思就是喝顿酒。
0: 嗯嗯嗯，
1: 我当时没想到哈、啊就是，
0: 都在，
1: 不是他们从各个地方赶来
0: 哦，
1: 就是很顺利。
0: 嗯，
1: 我是下午3点钟发的信息，
0: 嗯、
1: 我说6点钟在一起吃饭，仨小时。那行，我给你形容一下啊，从蒙城过来的，郭阳、临泉。
0: 嗯嗯，
1: 然后呢是咱还城北一些，什么郭河呢，还有再北一些的，还有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
0: 嗯、
1: 我说你们都去干什么，他说就是你说要吃饭的话我们肯定也得回来，
0: 你首先是你得有号召力，你有号召力，
1: 不是号召力的是当时就是那个大家就感觉坐好长夜也没见了，
0: 对，
1: 就坐在一起，其实其中任何一个人发个信息说到学校周边去聚一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会来，
0: 嗯，还是当时的情谊吧，
1: 啊对，是
0: 是吧，
1: 当然情谊，
0: 嗯，
1: 在这边发，我哥给我发信息，我要不去，
0: 我得去，而且就是很期待，你也想着和大家聚一下，
1: 嗯，
0: 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因为就事儿比较少，没结婚，
1: 对，骑自行车就俩，
0: 对啊，
1: 真是没什么事，和家里说一声，我
0: 对吧？
1: 不在晚上不在家吃饭了，
0: 嗯、
1: 就是一句话、
0: 嗯、
1: 就可以了，骑自行车就来了，
0: 你比如说男生，我就看，比如说前几年没结婚的，就是你过个节，你晚上在家吃完饭之后都出去了，通个宵，就年三十晚上也通个宵，通个宵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直接吃那个早上的饭去拜年了。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啊？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每年年三十啊，我这个人就特别无聊
0: 啊。
1: 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爸我妈就和他的朋友去玩，我闺女就跟着去了。
0: 嗯。
1: 但是你嫂子呢又。工作原因，
0: 他值班嘛，
1: 他得、
0: 嗯、
1: 他的年三十得值班，
0: 嗯，
1: 然后我又不能去陪他值班，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他的同事，
0: 嗯，
1: 那我去的就显得就是个就这个那个了，身边的朋友呢都有自己的孩子，有的朋友已经有三个了哟，
0: 然后你就在家里面，
1: 对，三个四个了哟、
0: 嗯、
1: 啊，然后
0: 今年准备要二胎吗？
1: 你啊，这是你就开始催了，
0: 就那个换一下角色嘛，
1: 对，然后
0: 嗯。
1: 就觉得这个朋友之间确实自己忙的事越来越凸显了，
0: 所以就有这个打算了。
1: 没，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啊啊！
1: 聊团圆的事怎么聊到我孩子身上了？
0: 聊到要二胎的事情了。
1: 我聊懵了都，这是。
0: 哎，其实说就是团圆的时候呢，就是还是人多的时候会比较热闹一些。
1: 必须得有孩子。
0: 对，有小孩在才行。然后
1: 没小孩你这太冷清了。
0: 哎，你知道我们家也不冷清，虽然现在没有小孩了嘛，就孩子都大了嘛，但是每家呢都有一条小狗，有的家庭呢还有两条小狗，然后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呢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呢会带着小狗来聚会。
1: 这中秋呢？
0: 啊，
1: 中秋会不会
0: 会啊，我也会带着我小狗，已经今天下午洗好澡了，为了明天让它好见人。
1: 天
0: 不要到了别人家受别人的白眼嫌弃，
1: 狗身上有狗味儿。
0: 对啊，因为大家都白白的脏脏那个干净的嘛，只有我们家小狗毛最长最脏。
1: 给它理个发。
0: 对，所以过节的时候仪式感要有的，比如说理个发、 收拾一下自己。
1: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啥仪式感是什么、啊
0: 嗯、对，
1: 所以说吧，你们家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呢，也可以动你的小脑袋想一想。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先想，明天开始实施。
0: 我们继续聊，还可以。
1: 对，还可以，明天就聊，明天就聊大家的各种关于中秋的事情。
0: 嗯，好，
1: 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呢，到这儿就能和大家说拜拜了。
0: 嗯，
1: 就只能相约在明天了。明天我们依然不放假，依然陪伴大家啊。
0: 啊，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 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三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思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灵魂的碎片。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自由的信使，却偏偏裹挟着人间的牵挂，吹散未说出口的话，抚平记忆的皱褶。八千里山河昭昭，云层与月光在风里交织成网，打捞起那些被距离揉碎的诺言。我们曾以为相遇是蝴蝶振翅的必然，后来才懂，命运不过借风的手，将心事吹向无法折返的彼岸。星辰在风的絮语中熄灭又亮起，像漫长等待里反复燃尽的烛火，而最后留在掌心的只有一缕潮湿的凉意，与恍惚间听到的风穿过旧年回声时那声温柔的叹息。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虔诚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恰似暗夜里独自绽放又凋零的昙花，当回忆成为被反复摩挲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清醒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悄悄收进行李箱。成年人用理智编织的告别仪式里，藏着的何尝不是孩童般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残酷。

白月光是悬在云端的理想，清辉漫过掌纹，却握不住半片碎玉。朱砂痣是烙进血肉的印记，滚烫的温度里藏着退不去的刺青。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皎洁，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完美时刻？生命本是由无数个正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当琴弦震颤着唱出此刻即永恒的顿悟，才懂得真正该握紧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钢琴前奏响起时，仿佛看见少年骑着单车穿过树影斑驳的街道，一脚沾满阳光的温度。歌词里笨拙的浪漫最动人，想用五音不全的歌声唤你笑窝，想用整片星空治愈你的低落。那些为你解冻冰河，陪你折月季的承诺，没有宏大叙事，却藏着最赤诚的孤勇。在这个习惯权衡得失的时代，这种毫无保留的奔赴显得如此珍贵。或许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过是无论阴晴雨雪，都愿陪你看云卷云舒，在循环的四季里，把每个平凡瞬间酿成微甜的琥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1: 你看你这
0: 太客气了，
1: 你点这么多菜，哎，
0: 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1: 吃吃吃吃，来。
2: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3: 嗨，不用了。
4: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5: 好，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那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1: Here we g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3: 用音乐为你传达浓浓的情意，
2: 你问
4: 用歌曲为你细数深深的思念。
2: 多深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3: 用音符为你送上真挚的祝福。
2: 但愿人长久，
3: 海上生明月，
4: 天涯共此时。
2: 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百分之百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 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4: 看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涉及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2: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8: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9: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0: 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看月亮了。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4: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龙兴五千年的长征。在洋洋洒洒的畅销书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及荣获中国好书奖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又撰写了这部重磅大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这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写起，以宏大的视野梳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从章节架构上看，这本书堪称独树一帜，全书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纵横五千年，以独特的视角勾连起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比分析了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体系，总结出新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和优越之处。全书上篇为开辟，从黄土高原、封建、郡县、国法、河西、王道与富强和贵族制这几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的变迁。中篇为稳定，以柳宗元封建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

岩石书，也是外稿《陆九渊》《陆九渊集》，王阳明《传习录》，顾炎武《郡县论》《钱粮论》《生活论》，魏源《圣武纪》这些经典著作为线索，阐述了封建时代的国家治理制度的变迁。下篇为复兴，论述了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示的人间正道。概而言之，这本书沿着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梳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了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作者在这本书中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回答，阐述的很多观点堪称振聋发聩，就如同枪炮、病菌与钢铁回答了西方为什么能的问题，龙兴在同一维度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从能转为不能，今日又何以重新崛起，为我们在当下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书中认为，近代中国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自强，就必须对人民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导死路。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还会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是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派和立宪派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清政府、北洋军阀、中华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腐朽、衰败、动荡，一盘散沙，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专有名词。作者指出，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在千年之大挑战、大劫难面前，中华民族的前途必须是大革命，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大革命。而且作者认为，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必须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努力使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作者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有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而且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本书的核心主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治理体系变迁。作者认为，造成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近150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把中国社会冲击得体无完肤，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各个阶层凝聚在一起，然后以钢铁般的意志带领着如钢铁般洪流的中国人民，如摧枯拉朽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断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赞歌。作者认为，中华民族从一个极大

好的社会制度，并最终达成人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这本书好看，耐读，读完余音缭绕，回味无穷。能驾驭这么宏大主题的作者，其学术理论功底肯定是相当浑厚的。韩玉海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人才。很难得的是，韩老师不仅是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同时也在经济学上有所建树。李道葵老师曾说，韩老师是人文学界的奇才，博览群书，文笔奔放，经常以经济学家的视角诠释经典著作。胡安刚老师说，韩玉海是很多伟人跨时空跨地域的思想之音。除了这本《龙兴》之外，韩玉海的作品还包括《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独霸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人间正道等。他的作品曾荣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等出版界的大奖。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韩玉海的书在中国思想界和党政机关都得到重要关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何义庭，在阅读完《龙兴》后，不仅推荐了这本书，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精彩的推荐序。他写道，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有透彻把握，在成长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质和优势，使他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而且不断完善的治理体系，保持了强大而且不断提高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担负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科学治理推动民族复兴的高度自觉。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当代中国的治理思想和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中国五千年治理思想和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之际，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从国家治理角度写这么一本著作，帮助读者回顾我们来时的路，瞻望前行的路，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满怀豪情朝着民族复兴目标迈进，无疑是很有益处的。韩玉海教授写的是他经年的思考，是他独立的见解，角度新颖，视野宏阔。上下五千年，纵横两万里，议论风声逐渐迭出，不知不觉把读者带入沉思，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所以，我愿意把这本书

郑重推荐给读者朋友们。2021年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提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增强治理国家的实践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大运河飘来紫禁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脉，它沟通南北，连接着长江与黄河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更是一条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自明永乐18年1420年建成算起，到今年2021年，紫禁城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这座明清两代的皇宫，如今的故宫博物院，和大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紫禁城是大运河上飘来的？事情要从紫禁城的建造说起。在明初修建紫禁城时，备料工作持续了近10年，各地的石料、木料被采集输送到北京后，现场施工才大规模的开始。建造紫禁城的许多建筑材料都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此外，大量的南方工匠参与到紫禁城的建设中，例如主持筹建的匠师蔡信、鲁祥等，以及正式开工后主持工程的蒯祥，都是江苏人。建成后，南方的珍宝、粮食、物资、人才，甚至文化娱乐、审美情趣，都是从富庶的南方沿着运河源源不断输入京城。民间俗语先有大运河再有北京城，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运河对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重要作用。说到大运河，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繁忙的京杭大运河，颇有争议的隋炀帝杨广。的确，似乎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大运河就是指京杭大运河，甚至很多人认为隋炀帝开凿的就是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3000多千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中国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作为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一项壮举，大运河流经30多座城市，是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的水利大动脉，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对中国古代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2014年，中国大运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说明大运河从历史、艺术、科学、人类学等角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值得全世界共同保护。今天推荐的作品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作品《大运河飘来紫禁城》。这部作品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单霁翔老师因为在故宫做了7年多院长而被读者朋友们熟悉，他还做了20年城市规划工作和20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但好像并不为大众所知。单霁翔老师曾经多次提交过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协提案，促进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20年10月，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在江苏省扬州举办，单霁翔在主题演讲中风趣幽默地介绍了
大运河飘来紫禁城。从紫禁城是大运河上飘来的这句俗语讲起，作者将2500年的中国大运河故事娓娓道来。沈括、郭守敬、宋礼，大运河的设计总监们，为这项巨型工程注入了哪些智慧？建筑、街区、园林、城镇，30多个城市的文化遗产中，凝固着怎样的运河时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更有盐船、粮仓、漕运、超关等昔日黄金水道的运河故事。前面提到，主持紫禁城筹建的很多匠师都是江苏人。建成后，通过大运河，紫禁城与江苏的交流更是频繁。作者在书中提到，在紫禁城600年的历史中，紫禁城与苏州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比北京之外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要多。这是因为江南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比较紧密，科技含量高，审美形态也十分明显。江南文化很讲求圆融与和合，善于博采众长，这些都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文化的主脉中。不仅是建材、珍宝和文化，就连北京烤鸭都与南方、与大运河关系密切。北京烤鸭已有约300年的历史，而烤鸭的历史则更为悠久。从宋代到元代的古籍中，都有关于制鸭、烧鸭的文字记载。到了明代，烤鸭成为宫廷美味之一。不过那时的烤鸭是用黑色羽毛、体型瘦小的南京湖鸭烤成，称为金陵片皮烤鸭。北京烤鸭的产生是同北京天鸭的养殖成功分不开的。自从明成祖于15世纪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每年从运河船运大量的江南粮米进京，一落河内的粮米不计其数。北京运河一带的鸭子长期以这些散落的粮食为食，体型肉质逐渐起了变化，后又经不断改良，特别是借鉴南北朝时即有记载的养鸭添素法，创造了人工添鸭法，经过人工添肥，培育出了毛色洁白、体态丰满、肉质肥嫩的新品种北京鸭。关于中国大运河的故事还有很多，深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年，在讲述运河故事、为读者勾画中国大运河古今风貌的同时，单霁翔老师也将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运河城市的保护实践故事融入到了大气浑厚的文字之中。他在书中说，运河两岸的城市经济活跃，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最值得珍惜的一个城市群落。我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时我也一贯坚持文化遗产保护要实现3个目标，要使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拥有尊严，要使我们的文化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使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的民众。很高兴能把大运河的故事讲给更多的读者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把目光投向大运河，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投身大运河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中。谈到大运河的文化价值，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述。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脉。在这一撇一捺大写人字的两侧，西侧有民族进步与发展、交流与对话的文明历史。